0: 有可能连电嘅物体。当我哋经过积水地区嘅时候，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要远离并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如果发生洪水冲刷、道路坍塌或者是道路被拦腰切断并有急流通过，在这个时候只可以在安全的地方暂时避难，千万不要强行通过。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
3: 嗯，
1: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世上悠扬乐章，
8: 感受秋意绵长。
7: 983，陪你将，
8: 陪你将
7: 秋色点亮。
1: 生活如果有开关，
9: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10: 神采飞扬，让你我
1: 心飞扬，心飞扬。

0: 早晨啊，我继续翻嚟星期五啊，十月九号我哋嘅神采飞扬啦。今朝早咧有海林同埋伟照搭档啦吓，咁啊进入到我哋呢个神采飞扬呢一 part 嘅环节啦，咁就同大家啦就嚟睇睇我哋啲嘅社会热点啦。
1: 嗯，咁啊睇翻啦，国庆假期期间，相信大家都系即系出力咁玩买食消费啦吓。咁、其实咧国庆假期啦，包括咗长假都好啦，其实你会见到啦，同埋感受到从以前嘅好多嘅拼客流，而家慢慢转到咩咧？就拼体验。咁啊，睇翻啦，成个嘅国庆假期咧，预计有21.3亿人次嘅跨区域嘅流动啦，日均咧就有3亿人啊在路上嘅，单日峰值啊达到3.4亿，而铁路单日嘅发送嘅旅客咧系超过2440万人次，创造咗历史嘅新高。而高速首日嘅车流达到7100万车辆次啊！话今年嘅国庆咧，就真系呢个嘅假期经济可以讲系再有一次嘅火热嘅途径喺呢度。
0: 嗯，系啦，咁啊人咧就系即系大规模咁样出门啦吓，咁啊哪怕你平时咧就话好中意宅家都好啦，都觉得咧就话哇嗰份嘅热闹你不容错过，都好想咧就话出去即系感受下嗰啲咁样嘅喜庆嘅氛围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头先一连串嗰啲咁咧就系咁喜人嘅数字啦吓，咁啊如果我哋嘅焦点只系盯住呢啲数字嘅话咧，其实就系错过咗今年国庆咧一个最大嘅变化啦。嗱，因为今年国庆咧真正嘅看点啊，就唔系喺呢个客流量嘅本身，咁而系喺每一张消费券咧就使出去之后咧呢个嘅流向嘅问题，佢流向边度啊吓，咪先系一个焦点啊吓。
1: 系啊，根据翻啲平台嘅监测数据显示啦，短时目的地咧呢个嘅小团嘅搜索嘅热度咧同比增长咗系超过110%嘅，相关嘅旅游嘅产品预订量系同步攀升，而2026年嘅暑假传统20人以上嘅大团预订咧反而系下降咗啦18%嘅，而2到6人嘅家庭小团嘅增长咧系达到132%。
0: 是啊，咁啊，仲有呢个特种兵式嘅旅游啦，咁亦都系逐渐咧就成为过去式噶啦。啊，咁啊，以前嗰啲人咧，咪就系、是、啊赶即系时间啊，赶搭车、赶飞机啊咁样。嗱、今届嘅游客大多数咧就系、是、大交通到达咗呢一个嘅目的地之后咧，就会选择途中咧就系、是、2-3个城市作为据点咁去住宿啦。咁啊，再往周边嘅城市咧就系、是、自驾游。嗱、每一个城市住嘅时间咧就会系长一啲，玩得咧更加深入一啲。嗱、咁啊，据呢个去哪儿嘅旅行。数据显示啦，12月啦，20%游客咁已经咧就系住入咗2%噶啦，咁啊甚至3%一啲嘅酒店。
1: 咁啊品类细分嘅背后咧，其实我哋嘅消费者用银包嚟投票啊，咁消费者就唔再愿意咧被塞入去一辆咧50人嘅大巴当中，从 A 点运到去 B 景点咁样。所以咧今年咧呢个嘅钱嘅流向咧，都真系一个比较大嘅变化嘅。
0: 系啊，咁啊仲有第二个重要嘅流向咧，就我哋睇睇就系手艺。今年国庆最耐人寻味的消费趋势就是学手艺取代了就说只是打卡拍照的。这个也是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的硬通货。国庆首日含这个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这些景区门票的搜索量同比是增长超过50%
1: 的。例如在河北的唐山河头佬老街景区呢度啦，我凭借住呢个嘅水上夜游同埋实景嘅演艺咧，令到我哋嘅游客好似系穿越入画咁样，热度咧同样系跃升去到 top 5嘅，包括有北京啊，仲有好多嘅元素唔同啊，我哋江门明显嘅就系我哋嘅赤磡啦吓，呢个景区当中啦，有唔同国家嘅呢个旅游嘅游客啦，亦都有啲演艺人员过嚟咧，咁呢一个咧就真系带动咗好多唔同嘅变化，而呢个唔系。简单嘅体验经济嘅标签可以概括到，当一个嘅00后愿意喺一个嘅小城市去住落嚟嘅时候咧，用半日嘅时间去了解同埋一啲嘅非遗嘅代表传承人去学一种各种嘅手艺啦，咁佢同呢一座嘅城市连接嘅方式咧就变咗，而文旅嘅消费咧亦都系从呢个嘅门票经济转向咗咧停留经济，从一次性打卡就转向咗呢个沉浸式嘅体验啦。
0: 睇下虚街嘅热闹繁华就知道啦。咁啊，仲有第三个嘅重要流向咧，就系远程方面咯。同城旅行嘅数据显示到啦，远域旅游嘅预订热度咧同比增长 42% 咁多。咁游客啦喺远历嘅平均游玩嘅天数啦系增加咗 3.2 日嘅。咁啊国庆首日啦，咁平台用户啦就系将一啲入住全国千几个县城嘅酒店啦，咁仲有九寨沟苑啊，广西嘅阳朔啊，咁仲有咧就系吉林嘅安图县、福建平潭、新疆嘅布尔津、江西嘅婺源、四川嘅小金苑，咁啊仍然都系热门嘅远历住宿嘅头部选择嚟嘅。
1: 嗯，过去咧就可能被这个嘅高速公路一脚油门就掠过嘅呢个嘅旅游景点咧，而家成为咗大家值得去买票、专门去睇、专门去住几日嘅目的地。而呢三股嘅流向咧，这个钱嘅流向咧，都指向咗同一件事，就系、是、钱已经系换咗一种嘅洗法噶啦。
0: 系啊，嗱，咁啊，2026年嘅前八个月啦，吓，咁啊，其实我哋睇翻啦一啲嘅消费方面嘅指数啦，吓，咁即系呢五年。间啊，大家嘅呢一个增长点啦，吓咁啊，大家呢一个人均嘅服务性嘅消费嘅支出啦，年均都系增长啦，就话8.5%嘅吓，咁睇到咧就即系我哋国庆期间嘅消费变化咧，只系一个缩影啦。咁啊呢一个背后啦，系一场咧就是、消费逻辑嘅一个底层切换，从拼客流到拼体验，咁啊从买位置到买内容啊，咁啊对我哋供给端嚟讲啦，呢个都系意味住咧就系、是、过去嘅竞争壁垒咧正喺度瓦解啦。嗱，景区门票早就不再是一个护城河了，因为游客要的不是到此一游，而是就不虚此行。一个县城的手作的工坊可能就比一个五美景区的这个标准观光线路会来得更加吸引。
1: 嗯，所以呢真正的假日经济的竞争力呢不是在于你吸引了多少人来，而是在于你可以令到多少人留下来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嗯，可以将我们的地方文化变成一个可感知的、可参与嘅、可传播嘅内容咧，咁边个咧做到呢一点，边个就赢低咗下一个假期嘅热度啦。
0: 嗯，系啦，咁啊，希望咧就话我哋嘅景区又好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城市嘅文旅嘅部门啦，吓，咁啊，即系都掌握到咧，就话每一年啦，我哋一啲嘅游客啦，吓，咁喺一啲嘅大嘅节日里边啦，咁啊一啲嘅呢一个假期当中啊，吓，咁啊大家嘅呢一个使钱嘅趋势啊，咁啊识得咧就话掌握好啦，就话呢一啲嘅热点。捕捉到啲客流佢哋嘅一个自己即系潮流嘅呢一个嘅方向嘅话咧，咁相信亦都能够咧就话可以服务好咧，就系一啲嘅客人啦，留住客人。
1: 嗯，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会，饮陈皮水。睇下雀仔，亦都感受下我哋呢个嘅传统嘅文化啦，有鱼灯啦，等等等等嘅非遗镜嘅咧，系等待住大家嚟打卡嘅。
0: 系啊，真系好值得大家玩多几日。
1: 系啊，新会欢迎大家吓，
0: 仲系浸个温泉啦。
1: 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啊，要去到下星期啦，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拜拜，
1: 下星期见，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
5: 智力或者有轻度智力落后嘅小朋友，家长嘅态度同埋支持系小朋友以后可唔可以良好咁发展嘅决定性因素。
6: 谭医生啊，咁有咩建议俾家长呢？
5: 建议家长五部曲。第一步，接纳小朋友的独特性，放弃一些念头，例如我的小朋友应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这样的想法，接纳他的节奏和能力水平。第二步，注重过程，降低对结果的期望，不要过分地纠结考试的分数和排名，只要小朋友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值得我们去鼓励他。第三步，发现并培养我们小朋友的优势，发育轻度落后的小朋友可能会在画画、体育或者一些动手操作的方面有他自己的特长，我们需要着重地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技能，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第四步，积极和学校沟通合作，调整对学生的教学要求。第五步，无条件的爱和情感支持，保护小朋友的自尊心，永远不要对着外人的面批评他很蠢啊，做他最安全的后盾，这份安全感是他面对外界挑战和挫折的最大的底气。简化的公式就是寻求科学的评估，了解小朋友，加上接纳的态度，调整我们的期望值，加上结构化的支持，方法要得当，最后加埋扬长避短，帮小朋友建立自信，呢度就可以帮助我哋嘅小朋友会有更加好嘅未来。
6: 好嘅，唔该晒谭医生。
7: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8: 欢迎收听。

0: 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1: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江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0: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1: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0: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

0: 12个月可以系一次性咁申请拨付，如果系逐月申领嘅话咧，咁生育或者系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嘅津贴。第三，咁如果需要委托单位嚟申请嘅话咧，仲需要系提供委托书啦，同埋双方嘅身份证件。嗱，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咗一道嘅程序，多咗一份嘅安心。咁希望各位嘅准爹哋妈咪啦，都能够系顺利咁申请啦，安心咁去迎接新生命。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嘅。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4: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5: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
11: 安。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道。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係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值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落地实施，以及珠海、中山、江门、横琴四地消费维权合作迎来15周年之际，珠海、中山、江门、阳江、横琴五地消费者组织在江门市召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合作联盟联席会议，正式签署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联盟合作协议，这是推进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消费维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在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近日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时代 ITC 开展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睡眠专科、精神心理专科、老年病专科三大义诊专区，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答疑解惑，针对性解答失眠、情绪焦虑、老年心理调适等问题。活动同步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检测服务，全面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现场还持续展播各类心理健康科普视频，并开设沙盘体验、趣味心理游戏、公余体验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心理知识。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8日，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7日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影响全国42.8万余人，106个市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有约20.2万名农民和渔民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农业损失达55.8亿比索，约合人民币6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7: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6: 嗯，
7: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7: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石链。
6: 嗯，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7: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 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6: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
2: 九八三，
0: 陪你将
2: 秋色点亮。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組，唉，佢情歌啊！
2: 喂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今晚食咩好呢？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仲有凉拌番茄都唔错啊！
8: 哇，好餸喎！不过你点解个个餸都有番茄嘅咧？吓，
7: 因为吕博士你唔知咩？番茄可以美白皮肤啊！
8: 边个讲噶？
7: 网友咯。你知啦，我哋啲女仔为咗白，咩都用上噶嘛。
8: 虽然呢个番茄咧就富含呢个维生素 C， 但系咧就并唔代表食咗就可以美白噶嘛。咁咧呢个夏天想要呢个美白皮肤，主要咧都系要靠防晒。
7: 咁梗系要。
8: 番茄咧，我都系依然建议你食，不过最好咧就做成呢个番茄酱。咁就可以提高呢个番茄红素嘅吸收利用率啦。虽然唔指望佢食咗之后就可以美白，但係呢就有研究讲啦，每日摄入一定量嘅番茄酱呢，就可以显著降低女性皮肤晒伤嘅发生率，保护皮肤。咁如果需要避免变黑呢，防晒工作都务必请你放喺第一位。
7: 冇问题，咁今晚咧就食乜都攞番茄酱嚟捞一捞咪得啦。
8: 我服咗你啦。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番番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细想悠扬乐章，
11: 感受秋意绵长。
10: 983
11: 陪你将
10: 秋色点亮。

0: 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9: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8日，区委组织部召开传达学习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组织部门作为党委重要职能部门，理应在学习贯彻区党代会精神上当先锋、做表率，推动新会组织工作再创佳绩。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要坚持对标对表，推动组织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强化自身建设，继续发扬组织部门的优良传统作风。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民路跑盛会重磅，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广州国际商业港8日开工建设，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建成广州连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据悉，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当地时间8日，第8届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元首协商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阿瓦扎国家级旅游区举行。中亚五国元首及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出席会议，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合作展开重点讨论，并就地区安全、水资源利用及人文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这一块小小陈皮为什么这么值钱呢？新会陈皮的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了。其次也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也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5: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身为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九八三，
5: 九八三，
4: 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

0: 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去便知记得要海楼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细想悠扬乐章，
6: 感受秋意绵长。
5: 983
6: 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喂，好。vocal 細少少，音樂大啲啲。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揮正後揚，和音正在唱，令我的光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唱。

0: 哋。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大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8日，区委组织部召开传达学习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组织部门作为党委重要职能部门，理应在学习贯彻区党代会精神上当先锋、做表率，推动新会组织工作再创佳绩。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要坚持对标对表，推动组织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强化自身建设，继续发扬组织部门的优良传统作风。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民路跑盛会重磅来袭，省内稀缺的10公里赛事落户彭江国际马拉松公园，驰骋滨江必道。本次比赛设置了10公里专业组、5公里欢乐跑、亲子组，比赛时间是2026年10月31日7点到10点半，报名时间是从即日起到10月20日18点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广州国际商业港8日开工建设，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建成广州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据悉，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当地时间8日，第8届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元首协商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阿瓦扎国家级旅游区举行，中亚5国元首及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出席会议，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合作展开重点讨论，并就地区安全、水资源利用及人文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个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晴为主，气温介乎喺23度到31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40%到70%之间。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继续持续。咁展望早晚都系较为清凉啊，昼夜温差都系区别较大，咁啊天气渐吹干燥，请大家密切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啊，就 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抑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7: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日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6: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7: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咧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6: 咁水产养殖户咧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咧？
7: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

0: 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的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
1: 嗯、
0: 或者安装规范运行的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1: OK， 多谢李工的讲解。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才能够令到我们的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多谢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4: 嗯、
3: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3: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
3: 嗯，
2: 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3: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3: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5: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细赏悠扬乐章，
8: 感受秋意绵长。
7: 九八三，
8: 九八三。
7: 陪你将，
8: 陪你将，
7: 秋色点亮。
5: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1: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经过咗头先嘅一轮扰攘之后，可能就大家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我同大家讲一讲先。咁啊，同阿友希头先就喺度讲，我就话喂，头先我见到一单好劲爆嘅嘢喎，哎呀，犀利啊！哇，点个外卖吓、啊，即系唔好讲咩平台先啦，即系头先同阿友希点个外卖，嗰个外卖咧，即系如果你入去店铺度去食啦吓，咁啊可能都分分钟都系40蚊咁上下啦，即系佢呢度，即系我硬觉得啲平台外卖咧就会有啲虚标嘅，就会又会有啲即系点讲咧，即系话啲作大啦吓，即系你好，佢嗰边写住系好似55蚊咁啊，系咪啊？咁啊就系、是、就用咗券之后咧，咁啊即系佢嗰度讲咩优惠价30蚊咁样，即系我硬觉得可能去到店铺度食咧，即系30蚊楼下嘅。咁啊，但系头先啊，又喺去睇睇嘅时候咧，就话都要32蚊，
1: 系
9: 要32蚊啊，即系包埋配送噶啦，系啊。咁啊，两个嗰啲咩鸡扒饭啊、剩啊嗰啲啊，加埋两杯嘢饮，咁啊，即系譬如系一杯柠檬茶啦吓，求其啦，即系是但啦。咁啊，就其实两个饭加两杯嘢饮30蚊。其實可以接受嘅，即係一個範圍起身都係15蚊咯，係嘛？咁啊，但係咧喺呢個時候我就同佢講，因為之前我同佢講咗，我話：喂，唔係喎，我頭先兩個飯加兩杯嘢飲，先係16蚊啫。係
1: 啊，我睇到我話我以前點個外賣都係100點。
9: 係啦，然後我就見到佢個樣好失落。佢話：哎呀，點解啊？跟住我話：可能你漏點咗啲嘢咯。啊，原來有啲咁嘅嘢，即係依家呢個套路咧就層出不窮，令到你嘅心情咧就
1: 跌宕起伏，
9: 若即若離，若有所失。 我係完全睇到頭先個點解佢得我唔得係呢種感覺。跟住我同我話你頭先個九毫子就買咗一啲咩咩增加券啊、膨脹券啊之類嗰啲。咁我話咁啊，你睇下你有冇啦。佢話哎呀呢個寫宵夜，我話唔係啊，你買入去先啦，一毫子都可以退噶嘛，你一毫子當買教訓都好啊。
4: 係啦，即刻買咗個獎勵。
9: 買咗之後，哇，犀利啦！點知嗰個隨機膨脹咧，一買咗落去之後，從呢、這、一個即係原本係需要啊遊戲係要俾32蚊嘅，即刻
4: 見到19蚊
9: 嘅八，係啦啊，所以就立減咗差唔多有12蚊咯。
4: 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似我咁啦，其實去到出邊嘅地方或者係用一啲網上嘅平台啦，可能都會俾一啲套路啊欺騙咗
9: 㗎。
4: 就例如喺國慶假期期間啦，有唔少朋友啊都會出去咧用一啲嘅數碼嘅便民服務或者係嗰啲寄存箱啦，或者係嗰啲充電寶啦，或者係啲電動車啦，即係佢有時候係唔需要錢噶，佢只需要你付一個押金，之後啲人用完之後啦，去外地旅遊嘛，應該都唔會用第二次噶啦，就即刻去退咗佢，咁以為係應該到咗帳啦吧，收到短信啦。結果可能佢嘅押金係冇原本咁退翻你本身嘅支付渠道啦，
9: 係
4: 反而係入咗去你相應嘅小程序嘅帳户入邊啊，仲要自己去提現先至得啦。
9: 要原來係咁，我最有冇最近咧？上一年嘛，上一年就亦都係遇到呢一樣嘢，即係咁啱嗰陣時就又冇小汽車用，又冇摩托車用，總之係咁啊，行路又嫌遠啊，真係遠。咁啊，要掃部共享單車，即係咁啊，行暈咗方圓都差唔多有500米嘅地方先
4: 揾唔到，
9: 揾到一部。咁嗰部嘢又綠綠地嘅，咁我以為就係嗰個支開頭嗰、那個嗰、那個單，即係嗰個品牌嘅啦。一掃落去唔係喎，硬 quick 你咧，先充值再付款。
4: 哦，
9: 充值又唔可以提現嘅喎，嗰架咁嘅車喎。哦，咁啊真系
4: 捞起嚟自己行，
9: 冇，我脾气比较好，咁啊俾钱嘅，俾20蚊落去，咁佢又要其实踩，可能都系即系电动自行车啦，咁啊就踩可能都系
4: 十分钟
9: 咁上下啦，
4: 系咯，
9: 咁啊踩咗由5蚊计咯，都计5蚊，依家都即系呢个收费咯吓，即系唔好话贵唔贵，就收咗我5蚊咁，咁但系嗰15蚊都攞唔出嚟。
4: 咁你就要下次再去消費啦，要踩4次。
9: 咁已經唔記得咗啦。嗰啲車好似依家又變曬，又變咗成部係黃色，又粉紅色，好似嗰個牌子嘅東西，佢係咪嗰啲 Hello 單車啊，成啊嗰啲啊，即係唔知咩牌子，總之係搞到好似
4: 更新換代都好快，
9: 搞到就好似嗰啲青咩單車咁款嘅東西，咁其實唔係啊，咁所以就。我遇到嘅一個叫做又唔可以話騙案嘅，你一個願打願挨，你願充錢，你又用佢部車嘅，即係我自己又覺得我呢咁嘅貪小便宜嘅人嚇，會覺得好唔划算，感覺上就俾人哋過咗一洞。
4: 咁你應該踩返回本，你嗰日唔應該踩10分鐘，你要踩半個鐘。
9: 唔係，主要嗰隻車呢，咁後尾想搵嘅時候又唔見咗啊！呢個先係問題。所以呢，咁頭先都講到呢個退款成功係唔等於錢到手，咁大家就要明晰返啦。咁話租充電寶有時候，即係依家啲套路又層出不窮嚇。咁當然套路有好套路，有唔好套路啦。咁頭先好似我同遊戲喺節目之前遇到嘅呢個外賣呢，即係我當然我覺得係套路啦，係啦，但係俾佢套咗啲好嘅東西，咁我哋
4: 享受到紅利啦。
9: 係啦，我哋跌咗粒芝麻，嗱我粒芝麻大啲，我要9毫子，唉就
4: 我粒芝麻細啲，但係我扣嘅錢亦都少啲。
9: 但係你執個西瓜係係細啲嘅
4: 喎。係啊
9: 係
4: 啊。
9: 係啊，嗱我嗰、那個我15.8，你嗰個係19.幾，就係即係俾多8毫子，多4蚊，其實我賺咗啦。係即係有時候啲咁嘅小數啊怕長計，咁啊呢個即係有時候講你啲婆仔數，你唔好去睇呢啲咁嘅嘢啦。係你出去消費就唔係喎，有時候你講下呢啲咁嘅暗自竊起嘅嘢咧，即係有時候咧暗自竊起呢樣嘢咧。是自己俾自己嘅開心啊嘛，即係你有時候暗自切喺你講人哋聽咧，你會令到人哋唔開心，會妒忌。咁啊，但係切起嘅時候咧，你講咗人哋聽，你又會開心。但係你將呢件事嘅方式講俾人哋聽咧，即係無論邊個形式咧，即係譬如你可以提翻出嚟喎，原來呢啲90幾蚊你用咗幾多錢喎、啊、咁樣，咁喺你有時候想想買個雪糕啊，買個咩食下嘅時候，無啦啦多90幾蚊啊，又幾開心。咁所以咧，大家喺我哋無論喺出面租單車又好啊， 租我哋嘅充电宝又好啊，咁啊，有时候就要擦亮一双慧眼啊。
1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嘅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唔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喺小区嘅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咗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嘅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啲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呢啲设备諗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是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2: 今天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9: 奔赴山海。
10: 早晨，时间继续是来到11:33，都是属于早上的，11点前都叫早晨的，11点到1点、2点叫中午，2点打后就下午，是吧？那么看回天气方面，又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那么10月9号，预计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这个10号早上的8点来讲，那么海南岛中西部、广东西南部的沿海等等的地区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咁啊睇翻啦，咁啊小时雨量都有2到30毫米，咁啊局地雨量可能去到50毫米以上，咁啊大家要密切关注翻。咁啊睇翻啦，咁啊强对流天气啦，咁啊影响到我哋呢边啦，其实指嘅就系伴随住一个雷雨表现嘅一个强对流大风啊、冰雹啊、短时强降雨，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关注翻咁啊未来几日嘅一个天气状况，咁或者再嚟睇睇啦，咁啊仲有一条系讲到
11: 系啦，我哋中国天气啦，亦都喺日前报道咗未来一个星期影响我国嘅冷空气。实力是比较弱的，咁南北方向的呢个气温啦，虽然会有所波动，但系整体嚟讲同上年同期都系差唔多噶。咁其中咧，华北至到华南最高气温喺25度左右嘅区域啦，将会逐渐扩大，而华南同埋云南的一些地方会升到30度以上的。我今天也都有感觉到呢，
10: 今天
11: 熱
10: 一
11: 熱意是有些回归的。
10: 因为为什么呢？
11: 我今早熱醒了。
10: 哎哟，你冚棉袋。
11: 不是，我就是没有开风扇又没有开空调，就冚张薄被。
10: 那不得了，那可能我睡到半老已经要醒了。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昨日朝头早呢，我在家做运动的时候呢，即我做到第一早做完呢都未出汗的。第二早做到一半的时候呢就開始出汗了，但今日嚟講咧，我第一早做完之後已經係明顯有一個汗意啦，
11: 啊、
10: 就已經係出咗。咁啊，睇

0: 翻呢個温度，因為我每日朝頭早都即係我屋企係黐滿曬嗰啲一蚊一個嘅嗰啲温度計，即係嗰啲平嘅平嗰陣先買嚇。又到到生爭我同你講，即係咁黐喺度嗰啲。
1: 又係一蚊十個係咩？
0: 一蚊一個係最平一蚊一個，就係平時嚟講係三蚊一個嗰啲温度計仔。尋日係即係唔好理佢準唔準啦。尋日就係25度室外温度。咁啊，今日睇翻室外嘅温度就27度幾咁樣嘅，咁啊即係就係比尋日係明顯上升咗2度左右。咁啊再睇翻江門方面嚇，咁啊截至目前嚟講啦，江門全市嘅一個森林火險黃色預警信號持續生效當中，請大家密切關注。咁再嚟睇翻天氣啦，今晚啊、聽日啊嘅一個天氣狀況嘅預計係晴間多雲，但偶有小雨。未來一個星期都係晴朗乾燥天氣為主，早晚清涼，晝夜温差較大。
1: 嗯，系啦，咁大家如果系一啲早出晚归嘅朋友，建议带翻件薄薄的嘅外套啦，因为早晚都系比较清凉嘅。咁到咗中午会稍微热啲啲啦，咁就可以及时咁增减衣物啦。
0: 系啦，咁啊，讲起呢一个风高就蜜草，系下边一句系咩
1: 啊？风高蜜草就系小心火烛。
0: 系啦，咁啊，讲起火烛嘅一个事情嚟讲咧，咪同埋防范火烛咧，咁我哋一定要注意翻。咁啊，近排亦都系。有一条咁样嘅新闻，有一个游客咧，咁啊就开车，汽油车嚟嘅，咁啊就佢哋加油站廿几米冇油，喂，搞咩啊？冇油啊？点算咧？咁啊就咁啊就想协商下啦，就话喂，去油站啊，可唔可以俾个油桶我加少少油，手动加油，等佢行翻过嚟再加油啦？咁啊油站方面就话喂唔得，喺诶你呢个油系咁样系
1: 散装油系唔可以卖
0: 噶，唔可以咁卖噶。即其實會唔會有種可能係，即譬如冇油啫。咁如果佢掛空檔咧，啊當然你話如果得佢一個人，咁啊冇辦法啦。咁你全車有幾個人？
1: 即要推車係咪啊？
0: 推車。
1: 當事人佢其實有講啊，當晚咧佢係自己玩嘅過程當中見到油錶報警啊，佢已經即刻駛入服務區啦。
0: 哦，鎖死咗 P 檔。係
1: 啦，咁行到仲有20几米啦，個自動檔喺 P 檔已經係鎖死咗啦，所以推唔到車啊。
0: 咁啊冇辦法啦，咁啊。佢話最終嘅高速救援拖車到場，用咗350蚊，用咗個幾鐘先將架車，哇咁生拖，因為鎖死咗冇計嘅啦。咁啊，黃生就呢個姓黃嘅朋友事主啦嚇，咁啊將呢個貼文就發咗上去。喂，咁其實即係老實啲嚟，即係講一個實在話啦嚇。佢架車應該有買保險嘅喎，保險係包高速救援，點解仲要？系啦，
1: 佢呢度亦都有讲啊，佢嘅保险系唔包高速救援噶，真系
0: 即系活该啊！
1: 各种嘢都俾佢遇上咗啊！
0: 呢个又系嗰个芝麻龙西瓜啦，
1: 系啦，咁喺早两日啦，记者亦都打电话去到当地嘅服务区嘅加油站，咁工作人员话啦，按照公安规定系禁止售卖散装油，但系如果喺高速缺油熄火嘅车主啦，经过报备，其实系可以借用佢哋嘅专用油桶嚟应急施救噶。咁因为当晚咧，佢同嗰个工作人员沟通，那个系啱啱入职咗2个星期嘅新人嚟噶，所以业务唔系几熟悉，而且呢种。即是用专用油桶应急的情况亦都是比较少遇到啊。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他们先去公安局报备之后呢是在加油站的2公里范围之内缺油熄火都是可以借这个应急油桶来加油的。
0: 是啦，咁其实一个专用加油桶这一类情况是极少。咁即是他说业务员因为这个新入职员工值班业务不熟悉对这个事主造成不便。究竟是业务不熟悉，他当然不知道的啦，有什么又不熟悉呢啊，又或者再讲一句，是不是培训方面不到位啊定是究竟这个人我们新会话讲的但依牛牛听啲不听啲啊，责任在哪里呢咁就又不关我事，我又不知道啦我们即不容去置评，但是这条信息主要跟大家去讲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架车有车是冇油不是死火啊，是冇油在加油站2公里内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到加油站那里跟他讲明情况，再向公安单位报备。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加油站内是会完成这一套的流程的，不需要你说又要加油站再去到当地公安局这样东西的，会报备好那就可以直接将这件事情快速地处理。
1: 那就不用等这个几钟头了。也都提醒各位司机，尤其是要长途开车的朋友，出发之前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加满油。如果见到他，即是不要真的等到他最后一格油才去加。
0: 黄先生是不抵争的，你商业 即係你唔買商業險嘅黃生，係嘛？

0: 就是买呢个强制险，好嘢。
1: 系啦，咁大家亦都要关注翻当地嘅天气同埋交通情况啦，提前熟悉呢、這个高速公路啦，有边啲服务区啊，咁就提前规划好，咁就唔会遇到咁死火嘅问题啦。
0: 除此之外咧，即系有时候咧，喺无论系市区内啦或者市区外啦，因为其实有时候啲有时候车同车之间，司机同司机之间有时候啲刮蹭啊，咁啊，总之即系有时候会觉得咧，人冇事，架车可以行得嘅话。影相啊，前后左右啊，这个前后左右再加呢四个方位八个角度，影晒当时嘅场景嘅相，咁啊即刻就撤离，咁啊可以同对方又可以协商。哎，既然大家有保险，人冇事嘅话，吓系咪冇事先？系冇事。OK， 咁我哋可以去到即系例如新会咁样啦，可以去到一个快速处理理赔中心嗰度，同你去搞掂晒厘清责任，咁啊继续做下一步我哋该去做嘅。事情咯，咁其实咁样系会比较好咯，
1: 而且唔会影响到我哋交通啦。
0: 因为系，请讲。
1: 咁亦都记住啦，如果系车辆发生故障或者系事故啦，都系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
0: 系啦，咁啊，同埋咧，首先第一个要关注嘅就系、是、究竟车入边人嘅安全，冇问题就去揾我哋快速处理中心去处理。同埋，因为最惊咧，有时候咧、你嗨咗我，我梗系心情唔好啦，我嗨咗你，我心又惊啦。咁其实大家首先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先处理好我嘅心情，再去处理事情。而唔发生都发生咗啦，咁啊，先同对方沟通。沟通下啊，系最好吓、啊，即系
1: 理性沟通。
0: 即系毕竟系叫做咩咧？接触比抵触好、啊，要记住呢句说话吓，大家咁啊接触下先，系咁啊系你 high 到人哋咪 say 个 sorry， 哎唔好意思啊老细啊，咁啊搞到你啊，既然大家你有冇唔舒服啊？如果有嘅就报一零，就要到现场处理。如果冇嘅话咧，即系再严重少少啊，点咧就120啦，系嘛？咁啊冇嘅问题，咁啊就快速撤离。啊，影相我哋去依家赶唔赶时间啊？唔赶时间去快速处理中心定一定责，大家攞咗个呢、这个认定书。因为如果你有买商业保险咧，你直接打俾你嘅保险代理人，你同佢讲喂。呢單嘢咁樣，譬如係阿明仔哥咁啊，搞呢單嘢咁樣，你幫我處理佢，佢話 OK 冇問題。其實你架車行得咁啊，繼續行嘅。你當然話甩曬碌咁啊嗰啲，阿明仔哥你幫我過嚟搞搞佢啦，係嘛？即係少刮蹭啊，少嗨少碰嗰啲，咁啊處理完即刻走，又唔阻住道路交通安全，又唔會為自，因為老實講，你一個人行到出車，企喺部車旁邊，喂，其他車嗨一嗨你都唔好啦。所以喺我哋嘅交通法則當中，其實當然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好。當然你話事實上係真係發生咗一啲叫做人身安全啦，又或者係啊。哦佢撞一撞我，我撞咗，我覺得心好痛，佢去就醫，一定要及時就醫，安全幾時都係擺喺第一位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合作展开重点讨论，并就地区安全、水资源利用及人文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这里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

0: 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4: 咁冷链物流即是怎
5: 样的？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4: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4: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9: 983，
8: 陪你将，
9: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阮克老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之后就被派回来新会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1938年的秋天，日寇侵华步步进逼，广州危在旦夕，江门会城局势亦都日趋紧张。中共新会地下党亦都根据形势的发展需求，为推动和帮助地方驻军抵制日军侵入做准备。通过有关的渠道派阮克老和余浮平、冼坚等10名的党员、爱国青年参加广东绥靖公署新会顺德特务大队，组成宣传队。
12: 他们在新顺特务大队入面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阮克鲁任书记。当时宣传队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采用演讲、教唱革命歌曲、印发宣传刊物等多种的形式宣传抗日。阮克鲁亦都带头落到去连队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埋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教众多战士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官兵的抗日信心同埋斗志。阮克鲁平易近人，成日都同中下层的官兵谈谈心、倾倾偈，好多的爱国官兵因此亦都受到教育，都表示坚决抗日。在这个时期，宣传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亦都秘密吸收了两名的青年军官入党。在1939年的3月29日，日伪军3000多人入侵江门会城，新顺特务大队等地方的驻军亦都奋勇抵抗。阮克鲁亦带领着宣传队上到去战场做宣传鼓动工作。无奈阮克鲁亦都奉命撤到都会乡一带，发动群众追击日伪军，配合作战，并且负责救护伤员，冒住硝烟炮火将多批受伤的官兵送到后方恩平台山院城去进行治疗。他的英勇行为亦都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因此亦都多次获得表扬，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话宣传队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得力助手。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了。因此当时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当时叫做第七区的天庭区，同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重重压迫的形势底下，阮克鲁又怎样开展他的革命宣传工作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4: 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0: 打败百蚊烟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2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潮创新天地，编剧子青，剧中人物 Winnie 由子青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琪琪由泳泳演绎，阿成由嘉乔演绎。
4: 全哥早晨啊！
25: 阿 Winnie 你嚟得啱啦，嗱，俾个新品你试下吓。
4: 哇，太好啦！喂，你又研究咗啲咩新嘢出嚟啫？
25: 陈皮气泡美式嚟嚟。你帮我试真下
4: 吓，嗯，哇，有陈皮嘅甘香，加上咖啡嘅焦香，仲有啲气泡喺度炸裂，真系好清爽啊！嗯，全哥的确有创意啊吓，
25: 嗯，啊系，阿 Winnie 啊，今日星期六休息日，你咁早落嚟嘅？
4: 诶，琪琪咯，佢叫我嚟全记呢度等佢，话有紧要嘅嘢同我讲啊。
26: 表姐，全哥，琪琪，
25: 琪琪
4: 到咗啦。
26: 诶，
25: 琪琪，你啊有食神啦，我即刻整杯陈皮气泡美式你试下吓。
26: 系，唔使试都知道十满分噶啦。
25: 多谢琪琪你嘅认可，啊，估唔到你对我嘅出品咁有信心啊。
26: 梗系啦，嗱，所以啊，今日我呢一个大计系同全哥你有关系噶。
4: 大计，
26: 嗯，我要去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创业。
4: 吓，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个名咁熟嘅。哦，我醒起啦，我睇过一篇报道，话呢度系龟峰汇城8000万工程爆款新地标。
26: 系啊，嗱，呢一度有陈皮文化馆。潮飲潮食，仲有創業孵化基地。
4: 唔係住先啊！你一個學設計嘅，去陳皮園創咩業啊？
25: 嗯，
26: 係表姐啊，人哋係傳統陳皮加潮玩，我可以做陳皮文創設計啊！仲有啊，嗱，將呢個陳皮啦做成潮牌，等一啲嘅年輕人啊都可以愛上陳皮。
25: 咪先，咁你呢個大計啊，關我咩事先？
26: 全哥，你研究咗咁多嘅陈皮美食、陈皮潮饮，我啊呢啲嘅陈皮文创加埋你呢啲嘅陈皮潮饮，咪就系最佳嘅组合咯。
4: 哦、有啲道理
25: 啊，听落呢个 idea 唔错吓、啊。不过我呢度有全记。
26: 放心啦，全哥，你系技术入股，只需要对我哋进行技术指导就得噶啦。
25: 哦，咁系嘛？但系
4: 嗰度靠唔靠谱先？
25: 嗯、
26: 所以咧，我咪带你哋一齐去考察一下咯。嗱，我朋友阿成啊，就响嗰度创业噶啦，等佢介绍一下啦。
4: 啊，都好、啊，等我呢个表姐帮你把下关，顺便睇下佢有几潮有几爆都好、啊。呢度就是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我明明记得以前呢度是一个旧仓库嚟噶，咁啊依家啊搞到咁有规模咁靓噶吓，喂，设计得又几有心思嗬，保留咗侨乡嘅特色，又够晒新潮啊，全哥嗬，
25: 又真系几靓嘅。不过咧，最紧要就系睇下有冇流量嘅啫，如果冇人气，做到几靓都冇用啦。
26: 人哋之前搞咗一个面包节，听讲啊，五日嘅时间嚟咗10万嘅人啦、
0: 啊。哇！10万人？
26: 系咯。
0: 如果我嘅咖啡喺度卖，咁啊发到猪头咁。
1: 哇！呢度咁近小鸟天堂，应该平时人流量都唔少嘅、啊。

0: 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喂，入去睇下咯。
1: 嗯嗯。
0: 东甲原之香醇油泡大，果然系陈皮中嘅精品啊！
1: 琪琪啊，你睇下嗰班细路喺度系咪整紧陈皮香囊？真系好认真喎、
2: 啊！嗯，系啊，
1: 个香囊好有创意啊！
2: 系啊，系啊，嗱，所以咧我就话呢一度简直系传统同创新嘅完美结合啊！诶，阿成，
3: 诶，琪琪到啦。
2: 嗯，我嚟介绍一下啊，呢一个咧就系我表姐，呢一个系全哥。呢位咧就系我朋友阿成啦。
1: 诶、hey, ，你好啊，
0: 阿成你好。
3: 诶、hey, ，大家好啊。
2: 佢系喺呢一度开陈皮礼品店噶。
1: 诶、hey, ，阿成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点解会选择喺呢一度创业嘅？
3: 哦，嗰阵时我啱啱毕业，呢度专门打造咗青年创业平台，有快闪孵化，亦都有零租金联名驻场，创业成本低啊，咁啱晒我哋呢啲啱啱出嚟创业噶咯。
2: 真系噶？咁我可唔可以申请啊？我想做文创设计啊。
3: 梗系可以啦！嗱，呢度有侨品会展平台，已经有60多家嘅商户，500多款嘅特产喺呢度展示噶啦。嗱，我嘅陈皮礼品通过呢个平台揾到好多客商啊！
0: 啊，阿成啊，我仲有个问题啊！我见到你哋园区咧有唔少嘅陈皮企业，咁佢哋嘅品质有冇保证噶？陈皮行业咧就最惊以次充好，如果卖啲流嘢嘅话咧，会影响咗你哋园区嘅朵。
3: 啊，睇嚟全哥行家嚟喎。嗱，园区系有严格嘅入驻标准嘅，所有产品都经过审核，保证正规渠道。呢度仲配套有电商直播同埋仓储物流噶。
2: 哇，电商直播都有啊？
3: 嗯，嗱，呢度可以对接全国嘅电商资源，帮商户去选品带货，而且有路演中心啦、会议室啊咁，可以搞一啲活动搞对接噶。
1: 哦，唔错、
2: 啊。之前嘅面包节啊，好成功啊。
3: 诶，何止啊？呢度仲举办过陈皮茶饮美食节，嘿，人气又旺到飞起啊！
1: 哇，睇嚟咧呢个平台又唔单止卖陈皮，仲卖文化、卖创意、卖机会添、啊。
0: 嗯，将陈皮文旅电商创业都串联起身，仲采用低门槛合作模式，大幅度咁样降低咗青年创业成本同埋起步嘅门槛啊！
1: 唔单止啊，我仲留意到咧，佢哋咧联合咗周边嗰个咩村党组织，又搞商会驿站啊，又搞侨胞之家，唔单止做生意啊，仲落力咁样做紧乡村振兴嘅事添啊！嗱，我哋广东啦实施8000万工程，就系帮县域经济发展同埋乡村振兴啊嘛。啊！睇嚟呢个园区咧，真系好有社会责任感、哦。呢啲咪就系社会力量参与8000万工程最好嘅例子咯。
0: 咁即系话呢度唔单止有人气、财气，仲有正气啦。哇，掂啊！
1: 嗯，唔错唔错。
2: 表姐啊，我嚟呢一度创业，
1: 通过 pass pass。
2: 咁全哥啊，做我嘅技术顾问，
0: 冇问题。
2: 嗯，
3: 哈，老陈皮遇上新潮创。呢度唔只有情怀，仲有我哋嘅未来啊！琪琪，我哋一齐加油，创出我哋嘅新天地啦！
2: 嗯。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潮创新天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今晚食咩好呢？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仲有凉拌番茄都唔错啊！
6: 哇，好好餸喎、不过你点解个个餸都有番茄嘅咧？
5: 因为吕博士你唔知咩？番茄可以美白皮肤啊！
6: 边个讲噶？
5: 网友咯。你知啦，我哋啲女仔为咗白咩都用上噶嘛。
6: 虽然呢个番茄咧就富含呢个维生素 C， 但系咧就并。

0: 代表食咗就可以美白噶嘛。咁咧，呢个夏天想要呢个美白皮肤，主要咧都系要靠防晒。
1: 咁梗系要。
0: 番茄咧，我都
2: 喺佢风炉旁边泼咗一阵，等水滚咗，泡好茶，啱啱话转身，就听到道门响声，汤唯回头一睇，原来是店老板同埋两个伙计慌慌张张咁入嚟。汤唯就问：喂，你哋去边说啊？我叫咗半日，连个人影都冇嘅。嗰个老板就话：啊，相公啊，我哋啱啱想讲俾相公知噶啦，依家有太行山嗰啲土匪起兵去抢京城，如果抢到就算咯，如果抢唔到，俾官兵杀败咗，佢哋翻转头逢村就抢村，遇阵就抢阵，害死我哋噶咋。所以我哋要打听消息。如果风色唔好，我哋镇上嘅人啊，就快啲翻乡下避下先噶啦。哎呀，相公啊，你哋客人最好快啲收拾行李，早啲翻去好啊。哦，原来有咁。

怀笑咗一笑，拎一茶就入咗去，递俾王贵饮咗。岳飞就问佢：汤兄弟，你去咗咁耐，究竟咩事啊？汤怀就将店老板嘅说话讲咗一次。岳飞即刻叫店老板入嚟问：你正话讲嗰啲系真一定系假噶？恐怕虚传嘅啩。相公啊，系千真万确噶，朝廷已经派兵去征剿佢哋。哦，既然系咁，麻烦你快啲煮饭俾我哋食啦。那个老板就以为佢哋食咗饭要走人，答应咗一声，马上去煮饭。岳飞都即刻对各兄弟讲：我谂朝廷派嘅官一定系忠泽老师啊！哦，大哥你点知噶？嗱，朝廷里边个个都系奸臣，贪生怕死，边想冲锋打仗啊？只有钟大人肯真心为国，我睇就留牛兄弟啲树陪住王兄弟，我同两位兄弟去打听消息。如果系恩师带兵，我哋就帮助佢一臂之力；如果唔系，翻嚟都唔迟啊！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一听，当然系高兴。牛高咧就叫起嚟：哎呀，大哥，王大哥个病应该好咗，留喺度做乜嘢噃？牛兄弟，佢虽然系好咗，你掉低佢一个人咁点得噶？嗱，我哋去帮助恩师，就当系同贤弟一起去一样啫。牛高啱想开口，王贵偷偷用手喺佢大髀处搣咗一下，牛高就话。点样一样唔一样？唔俾佢咪算啦。佢哋喺度讲紧，伙计就攞饭入嚟。王贵就话唔食，牛高亦都谷埋一套戏话唔食。岳飞冇理佢，三个人食咗饭，披挂好，拎住兵器出咗店门上马。岳飞一走啫，牛高就问：喂，王哥哥啊！正话你搣我下咩意思啊？你呢个傻佬，你话大哥话唔俾你去，你点讲都系冇用噶啦。嗱，我话你知啊，我点解会有病，你知唔知啊？哦，咁我唔知噶噃。嗱，我同你讲啊，就系因为嗰日喺教场里边，我一个人都冇杀到，咁咪病咯。你有冇听到啊？而家太行山嘅土匪去抢京城，嗰啲人冚唪唥喺晒果树。我搣你嗰一下个意思就是等佢哋三个走咗啦，我同你两个人偷偷咁跟你追过去，唔好俾大哥知道，杀佢个痛快。就算係我病后食返剂大补药，咁就自然够晒位啦嘛。你话系咪呀？牛姑就话：哎呀，好嘢啊。於是两个人即刻食咗饭，披挂好，托店老板睇实啲行李，讲咗声：嗱，我哋杀退贼兵，即刻翻嚟，就出门上马，拎住兵器向南分门而嚟。岳飞三个人先嚟到茂陀岗一睇，果然系钟泽嘅旗号。岳飞就叫咗声：哎呀，恩师精通兵法。点解扎营喺江上边嘅咧？系不祥之兆，我哋快啲上江，睇下究竟系咩原因。三个人就骑马上江，小教就即刻报俾钟公子知道啦。钟公子咧就下江相迎，接咗入营里边。岳飞即刻问佢：凌尊大人一向都知道兵法嘅，点解扎营喺险地啊？如果俾贼兵围困？咁就冇路行㗎喇噃。唉，老夫俾奸臣陷害唔肯发兵，佢判死嚟报朝廷，所以驻兵喺呢处，自己单枪匹马冲咗入贼营啦。哦，既然係咁，公子你快啲接应，等我哋弟兄几个人冲落去杀入贼营，救出恩师就係啦。汤兄弟，你从左边杀入去，张兄弟你从右边杀入去，我喺中间冲入去。如果边个先见到恩师，就算系头功。哎呀，大哥，你睇下咁多贼兵，一下点杀得尽噶？贤弟，我同你招
捉拿贼手救出恩。

0: 知嚟表达我哋嘅心愿，唔好理佢拆兵有几多。哦，系啊，大哥讲得啱噶。你睇佢，呼一声，三个人奋勇当先。汤怀呢，冒住嗰支烂银枪从左边杀咗入去，真系好似毒龙出海，成只猛虎离山。哇，嗰啲喽啰点抵挡得住啊？嗰、那个张显呢，摆开咗手中嘅勾连枪，从右边杀咗入去，横冲直撞。只见半空里边大鹏展翅，斜翅里边狮子摇头，杀到嗰啲喽啰马仰人翻，神号鬼哭。嗰、那个岳飞呢，头戴着烂银盔，身披着锁子甲，银鬃马好似白龙戏水，力全枪犹如风舞梨花，周身雪白，遍体银装，马似牵天狮子，人如立地金刚。枪去到边，人人丧命，马到时个个身亡，正系斩剑入阵救忠良，拆将当风尽灭亡，成功未上凌烟阁，恶侯名望至金乡。岳飞摆动手里边嗰支力全枪，冲入贼营，大叫一声：岳飞嚟啦！呢、这个时候，中留守被贼兵困咗中间，杀到一尾喘气，耳边咧净系听到：啊，中贼，我哋大王有令，要你归降，快啲落马，免你一死！正喺危急之间，突然间听到一齐叫咗出嚟：枪挑梁王嘅岳飞入嚟啦！中贼嘅心就谂：诶，岳飞已经翻咗去，唔通我喺度发紧梦咩？佢正喺度谂紧，只听到一声大叫，果然系岳飞杀到面前，中贼就开心咯。诶，贤妻啊，老夫喺呢处啊！岳飞上前叫咗声：人士，门生嚟迟，望客恕罪啊！话声未完啫，只见汤怀从左边杀嚟，张显从右边杀嚟，岳飞就叫：两位兄弟恩师在此，我哋一齐杀出贼营啦！中贼呢个时候就欢喜咯，四个人合埋一堆，逢人便杀，真系好似斩瓜切菜咁啊！嗰、那个牛高同埋王贵惊死嗰啲贼兵，俾佢哋三个杀晒，所以急忙赶过嚟，将近到贼营门口一睇，啊，开心啦！哎，仲有啊，仲有啊！嗱，牛兄弟，慢啲喐手啊，等我先上去食翻剂补药先啦吓。我嚟。系、哎、啊，黄大哥，黄大哥，你系病口，等我先上去开下斋先啦。你睇嗰个牛哥拍住乌骓马，舞动双铁锏，狠到啊，真系好似再世玄坛咁。嗰、那个王贵呢，骑住红马，使开大刀，猛似关帝下凡，一齐冲入敌营。真系人见人倒，万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4: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1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0: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2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22: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23: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分3期举办。从市商务局获悉，本届广交会我市共有342家企业参展，获得807个展位，其中品牌展位246个，一般性展位561个，分别较第139届增加2家企业和6个展位。参展企业及展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为保障参展工作顺利开展，市商务局指导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广交会各项工作要求，提前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展位管理、证件办理、贸易对接等工作。近日，一名市民到三江派出所报警，称其停放在三江镇一农庄附近的黑色女装摩托车被盗。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勘查、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一名可疑人员，最终于当日17时许成功找回被盗摩托车，并于次日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警方提醒，车辆尽量停放在有人看管或有视频监控覆盖的区域，切勿随意停放，离车时务必锁好车头锁和防盗锁，一旦发现车辆被盗，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车辆特征、停放位置等信息，以便警方快速侦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8日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是主跨2180米的双层钢结塔悬索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车道数量、主塔塔高锚、伊卡尔基础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近日，广州海事局、广州市港务局联合珠江油航运公司召开纯电池动力客船岸基电器管理人员岗位要求团体标准宣贯会。会上，广州金航邮轮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珠江油航运公司共同签署标准落实备忘录，承诺配齐配强岸基电器管理人员，提升岸基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市民游客畅游珠江再添一道安全防线。当地时间10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5: 小声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嗯，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5: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5: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6: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5: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4: 秋猎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晏昼1点07

0: 揾今日继续由韦潮代班嘅两小时。
1: 坏情绪只是瞬间的存在。
0: 一至三加点娱乐当中，今日有我嘅代班，亦都有大家嘅相伴，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群上边啦，讲一讲你想听嘅啲嘅歌曲啦，又或者你哋遇到一啲嘅有趣嘅事。同时，我哋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星动983，我哋嘅视频号咧同步直播。

习惯嘅我上班嘅前半个钟都为轻松下、放松下，希望呢一种嘅轻缓些少嘅节奏，令到眼瞓嘅你可以瞓着，唔眼瞓嘅你亦都可以瞓放松。听过有鹿晗同埋黄子韬嘅呢一首《敏感》，而跟住落嚟嘅有王佑年。

听过有张美仪嘅呢一首 Pretty Liar， 你身边有冇个咁完美嘅雪芳姐咧？跟住嚟粤语方面嘅呢一 part， 由佢嚟收尾啊！林哲飞、林奕康、宇宙兄弟，听歌啦，兄弟！亦都欢迎各位上到嚟我哋嘅声动九八三，声系声音嘅声，动系心动嘅动啊！声动九八三嚟到我哋嘅生活电台嘅微信公众号，一齐喺直播间当中倾偈、留言，二个币一齐听下歌。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或者带有温暖。

李荣浩近段时间，其实近呢一到两年咧，除咗佢嘅歌系俾大家熟知，同埋开演唱会之外咧，其实佢参加唔少一啲嘅综艺咧，都唔系话佢呢种嘅综艺感咧，都真系几强下嘅。而且佢曲风咧，真系乜都可以 handle 到啦。跟住落嚟有阿森嘅点歌，佢就话咧想听翻首金志文嘅《摇滚万岁》。听见呢个名咧，令我谂翻起啊，喜剧二嘅个组

合啦，永远有共啊。好似最新嘅一集好快可能同大家见面啦，几期待下喜戏喜剧呢一个嘅综艺。OK， 兜兜返嚟转后呢，同大家再嚟睇睇电影方面嘅资讯，以及 MC 最新嘅派台。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分三期举办。从市商务局获悉，本届广交会我市共有342家企业参展，获得807个展位，其中品牌展位246个，一般性展位561个，分别较第139届增加2家企业和6个展位。参展企业及展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为保障参展工作顺利开展，市商务局指导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广交会各项工作要求，提前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展位管理、证件办理、贸易对接等工作。近日，一名市民到三江派出所报警，称其停放在三江镇一农庄附近的黑色女装摩托车被盗。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勘查、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一名可疑人员，最终于当日17时许成功找回被盗摩托车，并于次日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警方提醒，车辆尽量停放在有人看管或有视频监控覆盖的区域，切勿随意停放，离车时务必锁好车头锁和防盗锁，一旦发现车辆被盗，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车辆特征、停放位置等信息，以便警方快速侦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8日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是主跨2180米的双层钢斜塔悬索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车道数量、主塔塔高锚、伊卡尔基础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近日，广州海事局、广州市港务局联合珠江油航运公司召开纯电池动力客船岸基电器管理人员岗位要求团体标准宣贯会。会上，广州京航邮轮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

0: 都将由航运公司共同签署标准落实备忘录，承诺配齐配强岸基电器管理人员，提升岸基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市民游客畅游珠江再添一道安全防线。当地时间10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23到31度，东北风系吹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40%-70%之间。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都会系晴朗天晴嘅天气为主，亦都系比较干燥，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翻啦。另外嘅就有一个系早晚会比较清凉，昼夜温差大，天气会逐渐干燥，大家就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早晚天气个温差比较大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大家要出早门或者系比较晏收工嘅话咧，一定要注意翻呢个嘅衣着方面咧，要添衣保暖啦。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5: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4: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5: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的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 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3: Ready?

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呢一部分嚟之后，继续有我韦照同大家讲下啲新歌方面嘅啲最新情况。呢一 part 主要嘅角色，主角就系 MC 张天赋。今年上半年已经派咗有5首派台最新单曲嘅佢，喺啱啱国庆节嘅假期当中，派咗佢第6首嘅2026嘅单曲。听紧嘅呢一首系今年第3首嘅个人单曲，同埋 Noble Fergus 一齐嘅合唱，一首曲风都几新颖下、几飙逸下嘅一种象画。好多朋友话第一次听好似麻麻地，但系听落有啲上瘾。

搭针，佢哋肩缝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咁，我并不会太快力。我反物登场，佢哋我将 boom boom pat pat 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

有咗 Noah Fergus 同埋 MC 张天赋嘅合唱《像画》，而呢一首歌亦都系成为咗 MC 张天赋喺2026年第一个嘅演唱会 E 等于 MC Square 当中一个常态嘅最长嘅嘉宾，有 Noah Fergus。嗱，讲到 Noah Fergus， 可能好多朋友听佢啲歌或者系了解到佢咧，又可能从《胭脂扣》呢一首歌啊。咁当然，其实佢更加多嘅一啲比较口黑些少嘅咁样嘅音乐嘅节奏嘅。单凭头先嗰一首，相信第一次听嘅朋友会感觉，个 beat 好难踩，个节奏好难搞，好似唔系好明唱咩。但系咧，听下嘅时候发觉，几上头。咁当然今日嘅主角摆返落嚟 MC 张天赋嘅身上先。MC 张天赋喺10月7日12点喺香港嘅电台当中呢首派咗佢今年第六首歌。未深入但了解呢首嚟自陈永谦作词嘅歌曲。喺7日派台之后8日00点正式喺各大平台度上画。嗱，呢一首歌嘅曲风咧，有些少偏向于一个港式抒情流行咁样嘅节奏嘅，而偏内敛克制嘅一个都市嘅情歌，亦都延续咗咧 MC 比较擅长嘅嗰一款细腻得嚟又有 R&B 嘅质感啊。呢一首歌歌名方面，俾我第一个印象就系、好似都几有深度下，因为呢首歌就叫做《未深入但了解》。本身咧，成首歌嘅核心嘅概念就系使我哋现代嘅关系当中，系一种唔上唔落咁样嘅暧昧嘅关系，亦都由此引发咗一啲嘅网友嘅讨论，究竟恋爱系先深入后了解，定系话一齐咗再深入了解呢？因为真系好多朋友对于爱情嘅呢一个嘅态度有啲唔一样咯。有啲朋友觉得我一定要好了解到呢个人，觉得呢个人系完全地 100% 甚至 200% 咁系 make sense 俾自己，先至会同呢个人喺埋一齐。但有啲朋友嘅爱情嘅观念就系、我觉得呢个人应该啱我，不如同佢试一试。所以呢首歌呢、这个歌名就已经系反映出现代嘅呢种恋爱关系。究竟你系比较？希望深入了解咗之后先喺埋一齐啊，定系话以一种确实嘅关系再深入了解？嗱，呢首歌有啲嘅介绍啦，不如听咗之后再同大家慢慢去细论翻，因为呢首歌都真系几舒服嘅。嚟自 MC 张天赋2026年第六首嘅派台歌，未深入但了解。

0: 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

0: 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又为照代班嘅。而家可以讲系2点半到3呢0.5小时嘅时间啦。嗱，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星动983呢个微信公众号啊，亦都我哋生活电台嘅公众号啦。有阿乔嘅点歌，佢话想听呢一首阿陶吉吉嘅《今天你要嫁给我》。

一首都真系几有年代感，几经典嘅，都系90后好多朋友回忆嘅其中一首啦。陶喆以及系蔡依林嘅呢一首《今年你要嫁给我》，咁你知阿乔嘅点讲？嗱，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电影方面嘅资讯啦。咁啊，睇翻成个嘅国庆假期入边。国庆档已经系收官啦，咁啊正式嘅一个成绩系点样嘅咧？咁睇翻咧，2026年嘅国庆档嘅电影收官嘅数据啊，票房总收入方面嘅话就11.64亿元，而当期内嘅票房前三个影片分别系《神迹之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以及系《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生化危机呢一部嘅电影咧，建议大家坐心理准备先至入去睇嘅。点解？我见到有一啲嘅报道就话咧，包括小朋友睇咗喊住啦，爸爸妈妈要提早离场啦，去安抚小朋友啦。咁亦都话唔知系喺浙江定南京，我唔记得咗吓，具体边个地方唔记得咗。有一位嘅观众咧，系睇下睇下咧就晕低咗嘅，需要医务人员入场咧去处理嘅。所以有时候大家睇电影都真係冒住生命危险去睇。当然讲笑咁讲啦，但呢一部嘅电影都真係大家需要做一啲心理准备，同埋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似我睇电影有个好驚嘅咁样嘅習慣，就係、是、特别好似生化危机咁样。如果突然之间係个影片係安静咗嘅，咁你就 feel 到跟住应该就会有突然之间嗰一下係令到你会驚一驚咁样嘅音效嘅。所以通常呢，我见到部电影突然之间係静咗，我个音量细咗呢，我就会揞住其中一边耳㗎啦。咁呢个呢就真係做好一个自我防御。今年嘅国庆电影档可以讲种类方面就百花齐放嘅，而电影家嘅呢个嘅玩法可以讲系持续咁样系迭代升级紧，为我哋观众系打造咗更加多元素嘅假日嘅消费嘅体验。嗱，截至到目前啊，电影全产业链嘅产值已经系超过咗咧4800亿元噶啦。而在10月7日的上午，电影《欢来来龙餐馆》这部电影都官方地宣布了，这部电影将会代表中国内地去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这部的影片呢，自从8月11日上映以来，市场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亮眼，也都引发了很多观众的热烈的讨论。直至到目前累计的票房已经是超过23亿了，累计呢就是暂列在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二位。虽然是国庆档已经上了差不多成个几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一部暑假档的影片仍然是很有吸引力。头先虽然大家听不到前三月的名字，但是它只是排第四的，为什么听不到，真是争一位的。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入面有四个字呢，可以讲是它的中心思想，亦都是我们普通人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嘅状态，就是好好吃饭。喺之前央视的新闻发布一啲嘅稿件下边啦，有唔少嘅观众亦都系俾呢四个字可以讲话狠狠咁样系戳中咗心眼中。对于骨子里已经是信奉民以食为天的我们中国人来讲，好好吃饭就是对生活最真诚的那一种的敬畏，这样讲更加是我们和平年代最珍贵的馈赠。所以好多

友睇咗呢部电影之后都讲一句，就係何其有幸生在中国。银幕入边战乱之下嘅人啦，可以讲係流离失所，甚至食又食唔饱，着又着唔暖，安稳食饭平安过日子已经成为咗佢哋嘅遥不可及一啲嘅奢望嚟㗎啦。而银幕嘅外边嘅我哋坐喺电影院度睇电影，我哋就係身处一个山河无恙、烟火沉常嘅华夏大地。咁呢种咁样嘅戏内戏外嘅好极致嘅反差，令到我哋嘅观众都真係我前先所讲嗰种嘅感慨啦。原来安定嘅日子、温暖嘅一个烟火，从来都唔係理所当然嘅。而佢就係我哋嘅先辈肉血奋战换嚟啲嘅成果，更加我哋嘅祖国强大所带嚟嘅坚实嘅底气。而呢一个或者就系呢一部影片可以代表住我哋嘅中国内地去征战啦，第九十九届嘅奥斯卡国际影片最佳影片咁样嘅一个嘅底气啦，咁样讲。嗱，呢部电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入到电影院度睇啦？咁其实讲真嗰句，我对上一次睇电影就真系呢一部嘅电影啦，因为都喺成个嘅暑假档当中啦，哦，俾自己都叫做有一个暑假嘅感觉啦吓。喺呢个暑假或者呢个国庆嘅假期，甚至系未来嘅一啲周末啊假期入边啦，大家有冇谂过你想睇嘅电影有边部，同埋你想期待嘅会系边一部咧？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3: 好了，要来到我们今日来班时间的 ending song 的位置。下个星期咧，将会有嘉桥就翻到嚟同大家倾偈嘅。而今日咧 ending song 咧就留咗俾有五月天嘅首歌。
4: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热。
3: 多少朋友嘅一个嘅回忆，多少朋友嘅一个细个嗰一种对于阳光嘅追逐嘅一首歌啊！嚟住五月天嘅温柔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咯，拜拜。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地。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烟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分3期举办。从市商务局获悉，本届广交会我市共有342家企业参展，获得807个展位，其中品牌展位246个，一般性展位561个，分别较第139届增加2家企业和6个展位。参展企业及展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为保障参展工作顺利开展，市商务局指导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广交会各项工作要求，提前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展位管理、证件办理、贸易对接等工作。近日，一名市民到三江派出所报警，称其停放在三江镇一农庄附近的黑色女装摩托车被盗。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勘查、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一名可疑人员，最终于当日17时许成功找回被盗摩托车，并于次日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警方提醒，车辆尽量停放在有人看管或有视频监控覆盖的区域，切勿随意停放，离车时务必锁好车头锁和防盗锁，一旦发现车辆被盗，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车辆特征、停放位置等信息，以便警方快速侦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8日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是主跨2180米的双层钢结他悬索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车道数量、主塔塔高锚、伊卡尔基础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近日，广州海事局、广州市港务局联合珠江油航运公司召开纯电池动力客船岸基电器管理人员岗位要求团体标准宣贯会。会上，广州金航邮轮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珠江油航运公司共同签署标准落实备忘录，承诺配齐配强岸基电器管理人员，提升岸基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市民游客畅游珠江再添一道安全防线。当地时间10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6: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5: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6: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5: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6: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5: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6: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0: FM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9: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2: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9: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9: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0: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咁依家时间嚟到咗下午嘅3:06啦，欢迎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今期嘅节目咧，将会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享乐享啊！其实呢一排嘅天气啦，我都觉得系非常之舒服噶，特别好似到咗晚上嗰阵啦，当你又唔使开冷气，咁啊开住个少少嘅风扇啦，转一转，你会觉得成个人都特别之舒服噶。特别啦，好似呢一排啊，呢、這、一个亦都系处于一个寒露期间啦。嗱，天气虽然话有啲啲嘅回暖啊，但假期入边啦带嚟个一啲嘅清凉感啦，就好似一阵风刮过一样啊。但系咧就亦都有啲啲越嚟越热嘅感觉啦。咁啊，令到人都有一种谂法，系咪好似呢个夏天又翻嚟咁咧？接住落嚟呢几日嘅天气嘅话啦，都系热晴天为主噶，最高嘅气温都可能会上升去到成33度左右啊。咁亦都提醒下大家啦，近期嘅紫外线都系比较强啊，所以话如果你下午出门口嗰阵啦，尽量啊搵一啲嘅阴处遮下，你都要行出条街嘅话打把遮啦，咁亦都系遮下阴啊嘛。但点讲好呢，呢一排嘅天气总系会比嗰阵时好热嘅天气系要舒服得多㗎。咁呢个时候做一啲嘅户外运动都系好唔错㗎喎。咁讲到户外运动嘅话，推荐你一样就系跑步啦。最近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条讯息啊？咁呢一条讯息啊，令到好多跑友都系开心翻嘅喎，大家都可以享受啊，响江门呢一个咁舒服嘅地方啊，跑10公里或者5公里啊，呢一种嘅路程啊。

亦都可以同你嘅跑友一齐分享一下。讲嘅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全民跑跑盛会啦，咁啊咁开心嘅事情啊，一定要分享一下噶。嗱，省内好稀缺嘅十公里赛事啊，落户响蓬江嘅国际马拉松公园呢一度啊，咁啊大家可以跑向呢一条滨江嘅壁道上边啦，欣赏一下江边嘅风景，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秋日带嚟嘅凉意啊。如果有啲朋友啦需要係刷新你嘅 PB 嘅话，咁呢个时候就可以参与啦，因为呢一个赛道其实係好适宜去刷新呢个 PB 㗎。如果你鍾意跑步嘅朋友都会知道啊，嗰一条沿江嘅跑道上边啦，佢其实係好平整嘅，而且呢人流量唔係话好多，佢係唔俾话一啲嘅车辆开上去，咁大家有时候最多就喺嗰度散下一步啊，或者係踩下单车啊，所以话喺嗰一条嘅沿江道上边啊，咁啊，刷 PB 嘅话系最啱噶啦。咁啊，另外仲可以系江马直通嘅名额啦，仲有丰富嘅现金奖励啊。另外亦都设置咗一啲嘅欢乐跑啊，仲有亲子组咁样吓。呢一个亦都可以弥补翻啦，江门马拉松冇欢乐跑嘅呢个空白啊。所以话无论你系一个追求速度嘅资深跑者，又或者系全家出动去感受运动快乐嘅市民朋友啊，都可以喺呢一度去揾到属于自己嘅奔跑快乐。讲咗咁多啊，具体嘅比赛时间系几时啊？咁啊就系2026年嘅10月31号，咁啊举办嘅时间就系朝早嘅7点至到10点半。跨度嘅时间系有啲长嘅，因为佢系分咗有几个组别啊嘛。咁第一个组别就系10公里嘅专业组，咁啊呢个时间点嘅话就系7点至到8点半，咁啊亦都系比较适宜一啲嘅专业嘅跑者啦，因为呢个时候嘅话，天气仲会偏翻凉些少啊，所以喺跑步过程之中，你唔会话感受到有太过多难受嘅感觉。而去到欢乐跑嘅呢一度系5公里啊，以及仲有亲子组，咁嘅时间就会喺我哋嘅专业组结束咗之后吓，就系喺9点至到10点半呢一个嘅时间段入边。比赛嘅地点咧就系喺蓬江国际马拉松公园呢一度。呢一次嘅赛事嘅规模啦，总共系有3000人嘅。咁啊，具体就系分咗头先有讲嘅三个组别啦。专业组是500人，欢乐跑是1500人，亲子组是1000人的。其实在这一次的赛事入面亦都有很多亮点的，亦都包括了刚才我所讲的这个 PP 的赛道。条路是很开阔的，视野亦都是非常之好，亦都是大湾区跑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优选赛道。另外在你跑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浩浩荡荡的这个西江的江面上边就是在你隔离的。远远望过去还可以见到潮连大桥的横跨江水啊，仲有可以见到啊江门人才岛啊呢一种嘅绿意啊，真系浮响江上边啊，呢一种嘅舒服感啦，真系去到嗰边先有噶。你途经过，你会见到咗我哋本身所在嘅呢个国际马拉松公园啦，黄边驿站以及系周郡嘅码头等一啲嘅节点噶，咁啊江风亦都系伴随住呢一步一景咁样跑住啦，一边出住汗，你一边又可以欣赏到咁靓嘅风光，咁啊何乐而不为呢？呢一次嘅赛事啊，十公里组亦都系设置咗由男女前8名嘅现金奖励，咁啊前3枪声啊作为一个成绩嘅取录啦，咁啊4至8名嘅话系按照翻正成绩嚟核算嘅，咁啊第一名嘅话咧系1000蚊，咁啊有奖杯啊，第二名系800蚊都有奖杯，第三名系500蚊加奖杯，4至8名嘅话系200蚊啊，你冇睇佢呢个钱银即系咁细啊，咁啊我哋仲在差。参与啊嘛，毕竟好似10公里嘅话，其实都系比较少见一啲嘅。
嗱，呢一次咧，亦都系一个双重渠道嘅方式啊，可以直通到江门嘅马拉松啊。十公里男女前十名嘅话，系获得2026江门马拉松不限组别嘅正通名额嘅。咁啊，全部完赛嘅选手咧都可以参与到现场嘅抽奖。嗱，抽取200个嘅江马付费直通名额，哇，其实都相当吸引啦。因为正常嚟讲，我哋跑步都系需要俾

翻一定嘅费用啊嘛，咁啊你参与到咁啊，然之后可以抽奖咁啊，呢一个又免费，咁啊其实亦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对于跑友嚟讲。路跑的入门首选，其实对于很多的入门跑者来讲，能够体验到一场专业的路跑的赛事，并且感受到整个赛事的氛围，更可以获得半马的入场券，这个绝佳的机会真的比较难得的。如果讲到欢乐跑和亲子跑的这个开赛的话，其实也都是我们周末一些健康家庭合家欢的一个不二之选。其实当时候一见到这条消息的话，我就已经发俾咗我屋企人噶，咁啊屋企人都话，系啊，咁啊唔错喎，嚟参加一下啦，咁啊全家咁啊亦都可以一齐欢乐一齐跑啊嘛，咁啊跑唔喐嘅话唔紧要啊，行路咪得咯。系啦，当中唔少得啦，仲有一啲嘢好好食嘅本土名小食啊，包括咗有手工嘅沙琪玛啦、陈皮绿豆沙、陈皮小食，咁呢一啲嘅地道风味啊，咁啊亦都可以告别啊之前嗰一啲千篇一律嗰啲咩香蕉啊、运动饮料啊咁样啦。另外啦，如果你是有组织有团体的话啦，都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点啊，跑团或者企业的互动方阵啊。咁呢一个嘅话，亦都是展现大家精神风貌的一个不二之选嘅。咁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合理咁睇翻自己啱边一条线啊，再去参加一下啦。具体嘅详情啦，可以关注翻我哋生活发布嘅噃。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啊，报名时间几时开始啊？就係从即日开始至到10月20号晚上嘅6点钟就会截止㗎啦。咁啊，如果你感兴趣嘅话，不妨揸紧时间去报名啦。

0: 冒险过已经好。
1: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老海！救命啊！我枕头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1: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2: 人生碎骨怎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一啲嘅欢乐跑嘅信息啦，咁啊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亦都可以食到我哋江门啊以及深湖一啲嘅名小食啊。讲到食嘢嘅话啦，最近啊有一款嘅食物一定要推介俾大家嘅啦。秋风起唔系食腊味，而系食蟹啊！因为依家啦，崖门镇亦都系迎嚟咗蒸蟹嘅最佳赏味期啦。其实连日嚟啦，我哋当地一啲嘅养殖场啊，仲有一啲嘅蟹档，处处都系一个抢先嘅节奏啊！嚟一只只生猛啊，嗰啲肥美嘅蒸蟹啊，就喺呢度啦，发往全国各地。成为餐桌上边啊鲜味嘅担当啊！如果朝早你去到银湾嗰度啦，你会发现啊，四周围嗰啲青蟹嘅养殖场啊，都系一片忙碌嘅状态啦。工人啦，有啲佢会系起笼啊，又或者系分拣啊嗰啲唔同大小嘅蟹啦，过程啊，再装笼啊，咁啊呢个动作都系一气呵成啊，赶住咧就系为咗当日咧将头批嘅鲜货送咗出去。咁啊，其中啊一个养殖户啦，都攞起一只啊呢个高高系非常之满啊又肥嘅嗰啲青蟹啦。吓，佢嘅笑意系坐唔住啊！佢话一年四季入边其实都系有蟹食啊，但系最肥嘅时候咧，就系处于国庆前后呢一个嘅阶段，咩蚬仔蟹啊、膏蟹啊、肉蟹啊，只只都系好靓嘅。唔单止啊，喺崖南社区呢一边嘅水岸边啦，渔船啱啱靠岸啫，咁啊渔民就将一早啊打捞好嘅呢啲青蟹啊，倒响一啲嘅台上边啦，咁啊大家会按照翻一啲嘅个头啊、品尝啊，咁啊分成几档嘅，大只嘅会送去一啲嘅蟹档，咁啊细只嘅话会送翻去养殖场呢一度继续养肥佢啊。另外咧，仲可以见到一啲嘅蟹档前边啊，有好多嘅朋友啦都会嚟到呢。喺度问下价啊，或者称下重啊，咁样本地嘅街坊同外地嘅游客啦，大家都系好认真咁样挑选紧噶。其中好似一名档主啦，李女士佢就介绍啦，目前蟹价啦同旧年同期系大体系持平噶，咁啊每日嚟到就可以买翻屋企噶啦。咁啊，讲到蟹嘅话咧，其实我哋响前段时间亦都同大家介绍过有水蟹啊。咁其实佢就系唔同时间、唔同阶段嗰阵啦，佢就会有唔同嘅名称啊。咁啊，各个时期都有佢自己一个风味嘅。咁啊，重点系好食就可以啦嘛。系啦，咁啊，趁住呢个时间啦，不妨约翻你嘅三五知己，仲有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到崖门呢一度食翻一啲嘅靓靓嘅青蟹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5: 秋年霜华，
4: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2: 好食好玩喺边度？
6: 我哋帮你探下路，
2: 千奇百趣好盏鬼，
6: 预你一份快埋位。
2: 乐享生活家，
7: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7: 热爱生活，
2: 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7: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8: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日啊，犀利啦，嚟到咗一间店，系真系又好玩又好食啊！嗱，呢间店嘅话咧，既可以钓虾，又可以 D I Y 面包，仲可以啦，响呢一度烧下烤啊，休闲一下，真系成个人都系放松晒，非常之舒服啊！嗱，下边嘅时间我哋嚟对话一下佢嘅主理人 Terry， 你好。
9: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
8: Terry 啊，咁啊，今日嚟到呢一度咧，我真系发现啊，环境好舒服。其实我第一次嚟嗰阵咧，即系同我的屋企人嚟啊，咁啊嚟到咗呢度，我发现诶呢一个店值得我探、哦，就包括咗呢一度嘅环境啦，即系令到我耳目一新啊！我想问一下，当时候点解会有呢个谂法，专门系整呢一间店噶？
9: 其实咧，我系即系属于系海边大嘅，咁我系好希望咧，即系自己可以拥有一笪地方，系可以即系俾人家非常之放松咁去。享受一下個自然環境，
8: 所以就設置咗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花款俾我哋嘅朋友去享受一下啦。就好似頭先我包括所講嘅一啲嘅釣蝦啊、燒烤啊咁樣，各種唔同嘅玩法。
9: 係啊，即係你睇到我哋嘅場地咧，其實都增加。

0: 好多嗰啲花花草草啊，即係大自然嘅風格啊，有啲比較簡潔佈置啊，都喺曬度嘅。我哋都花咗好多心血去做一個令到人一入嚟就感覺到好舒適嘅感覺。
1: 嗯，係啦，
0: 好放鬆嘅感覺咁樣。
1: 講咗咁多，肯定要揭曉一下我哋呢間店嘅店名以及係位置喺邊度先啦。
0: 我哋心宇嘅位置咧，就喺新丰路呢边，旗榜新村嘅路口呢边嘅。
1: 诶，你哋呢一排嘅布置都系以一个夏日嘅风格为主，系咪啊？
0: 嗯，系。跟住落嚟咧，依家又转咗个秋季啊嘛，咁我哋依家都布置紧一啲农场风格嘅。
1: 裝飾啦，即係因應翻唔同嘅時節，但又或者啱好節慶嗰陣啦，亦都應對住相對應嘅主題去裝飾啦，咁啊令到我哋即係朋友啊，朋友仔，無論係咩時候嚟到咗呢一度，都可以眼前一亮嘅呢一種嘅感覺啊！
0: 係啊，
1: 咁啊嚟到咗呢一度之後咧，我發現其實你哋係分咗有好多個區域嘅喎、哦，包括咗我哋一入門口嗰度啦，亦都有啲好靚嘅裝飾啊，好似個噴水池啊、抽籤啊咁樣。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啊？
0: 我哋初初嘅諗法咧，其實係就係、是以一個親子最加埋即係我哋可以大人啊小朋友都可以有啲項目可以一齊玩啊活動啊，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哋爭設嘅有啲 DIY 嘅活動咧都好適合即係大人同小朋友一齊去互動去玩咁樣，因為平時咧家長咧咁經常即係有時啊翻工啊或者比較少。即係去
1: 同小朋友互
0: 動一個環節，
1: 接觸大自然啊咁樣。
0: 即係好似我哋包括釣蝦啦，咁大人小朋友佢其實都會即係都大家可以玩埋一齊咁。
1: 亦都包括咗好似嗰間房咁樣，嗰間房入邊亦都係設置咗有一啲嘅娛樂設施啊，唱下 K 啊咁。
0: 係啊，
1: 咁啊成家大細啊嚟到呢一度啊，既可以釣下蝦，又可以唱下 K 咁樣啊，增加親子之間嘅一個感情啦。
0: 係啦。
1: 咁頭先你亦都有提到咗有個親子嘅 DIY， 我哋 DIY 係 DIY 咩啊？
0: 咁有呢個麵包 DIY 啦，pizza 啊。就精油手工啦，护手霜啊，润唇膏啊，同埋嗰个棒棒糖啊，小朋友玩嘅吓，同埋抗炎啊，丝签啊，同埋呢个飞围嘅七线啊，等等呢啲。呢边都可以玩嘅，
1: 哇，好多花款喎、
0: 啊！系啊，
1: 即其实就系提前预约一下同你哋讲声，咁、就你哋就约翻相应嘅一个老师嚟到呢一度，我哋进行现场教授咁嘅环节，系咪啊？
0: 系啊，
1: 嚟听到咗咁多花款之后啊，真系心喐喐噶！头先你亦都讲到咗有面包以及系 pizza， 嗰度我亦都见到有一个专门嘅。嗰、那個係搖爐係咪啊？
0: 係，我哋自己一手一腳去砌出嚟嘅嗰個搖爐。
1: 即係明火燒嘅。
0: 係啊，用荔枝柴燒。
1: 哦。
0: 燒出嚟嘅温度夠温度啦，跟住我哋又保持嗰温度，就整好啲DIY 嘅麵包啊或者 pizza。都跟住再由師傅去安排嗰個時間烘焙。
1: 其实你哋开业系开咗有几耐？
0: 我哋系二四年5月18日开始经营噶啦，
1: 即系两年嘅时间。
0: 系啊，
1: 其实好似呢两年嘅时间咁样嚟参加呢一类型嘅亲子多唔多啊？
0: 都好多啊，多数都系啲学校啊，毕业啊，或者系啲生日嘅。或者是家庭聚餐啊嗰啲就会比较多会做呢啲 DIY 嘅活动。
1: 即係成日落嚟都即係可以喺呢度全部搞掂喎。
0: 係啊，
1: 參加 DIY 然之后又可以食嘢。
0: 係啊，我哋呢边都有簡餐啦，同埋嗰啲小食㗎，燜㗎，
1: 即係
0: 燒烤啊， 都比較齊全嘅。
1: 嗯，種類好多。咁啊，你講到呢一方面啦，咁啊，我哋肯定要提一下食啊。咁啊，食嘅話，我即係頭先試咗一下，味道亦都係相當唔錯㗎，亦都包括咗我呢班朋友啦。佢哋頭先亦都話啲味道真係好正喎。咁啊，睇嚟你哋都係花咗有心思㗎。咁啊，亦都包括咗有啲嘅主食類啦，咁亦都有啲嘅燒烤類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即係大概有邊一啲嘅美食㗎？
0: 咁我哋呢边咧系主要系以钓虾啊、烧烤啊、简餐啊为主嘅。咁一般钓上嚟嘅虾咧都系可以呢度加工，又或者系打包走都冇问题。加工嘅话，我哋啲虾都有好多种做法嘅。咁依家食嘅呢只咧系叫芥末虾。
1: 芥末
0: 虾。
1: 芥末虾。嗯，系啊，食到有少少嘅芥末味，而且佢又唔会话即系特别。呛肚的那种感觉，系啊，冇话即系令到我的喉咙或者鼻腔唔舒服啊，系啊，即系啱啱好嗰种味道调得，再加上上边放两块呢个柠檬，睇落去就好有食欲。
0: 系咧，佢呢个芥末虾咧，其实就系我哋一个香港嘅朋友咧，咁过到嚟呢边钓虾，然之后就做出嘅嚟一道美食，咁啊教识咗我。點樣去整咁啫嘛？
1: 除咗芥末蝦之外咧，我哋仲有點樣一啲嘅做法啊？
0: 有好幾種嘅，有美極啦、香辣啦、白灼啊，或者係做其他種做法，你想做嘅，我哋都可以做到嘅。
1: 如果我哋直接釣上嚟，我哋直接都可以串一下佢，即時燒。
0: 係啊，可以鹽燒啊，或者鹽煲焗啊，嗰啲都可以嘅。
1: 系咁啊，既可以享受到呢一份釣蝦嘅樂趣，亦都可以享受到一釣上嚟即時燒嘅嗰一種嘅新鮮。
0: 系啊，系啊。
1: 呢個味道上邊嘅衝擊係真係好勁啊！咁講到釣蝦嘅話啦，頭先我亦都見到咗有啲朋友啊，釣到咗一隻水魚上嚟喎。咁啊，其實我哋呢個塘啊，係咪又放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品類落去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個塘入邊咧，我哋就放咗好多品種嘅。包括啲甲鱼啊、沉龙啊、大头虫啊嗰啲都有嘅，好多种嘅品类嘅。
1: 即系只要我钓到，我都可以攞翻去，又或者系即时煮。
0: 系啊，啲虾入边都绑咗好多标。
1: 哦，中标会点啊？有啲咩？
0: 个标写住例如啲电子产品啊，或者系啲水果啊，写住系榴莲嘅话，咁佢就可以
1: 真系送
0: 奖品噶啦，系啊，
1: 好刺激噶，电子产品都有，
0: 系有嘅。
1: 下次带多啲朋友过嚟睇下中唔中标先啦。
0: 可以啊，欢迎欢迎。
1: 咁啊，其实亦都讲咗好多开心嘅事情啦。咁我亦都想即系有个疑问问一下，即系开业有两年嘅时间啦。其实呢两年嘅时间入边，有冇话遇到一啲比较阻滞啊或者困难嘅事啊？
0: 都有嘅，其实，因为我哋初开嗰时咧，其实都系
1: 未试过，
0: 咩都唔识嘅，系冇经验嘅，都系
1: 石头过河嗰
0: 种。系啊，都系去因为初嘅时咧，同啲 friend 咧去出去玩咁，嗰时大家都觉得哎呀好无聊啊，有时突然间会觉得自己好无聊啊，咁想去搵啲嘢咁消遣下啊嘛，咁就突然间同啲 friend 好似可以去玩下钓虾咁，跟住就搜下个朋友圈咁，发现哇，其实都好多啲靓女啊，咁走去玩呢啲嘅咁，跟住我就带住啲朋友咁去试玩一下，咁感觉都可以啊，几好玩啊咁，或者自己去尝试下，做一做睇下得唔得咧咁，所以就其实我系。2024年开，但系我2023年嗰时已经去，
1: 一路去睇去研究，
0: 系啊，去研究咗有半年嘅，三四个月咁样嘅，跟住就睇完之后咧，咁觉得呢度好似都有市场啊，咁我就咨询一下屋企人嘅意见啊嘛，觉得可行，咁你就去试一下啦，大胆咁去试一下啦，咁咪
1: 做咯，
0: 系啊，做啊，
1: 即系好难得噶，屋企人支持。咁呢个系前期上边嘅调研啦。咁后期喺真系经营嘅过程之中咧，
0: 经营过程之中咧，咁我哋就系即系发现原来其实虽然系即系唔系话养殖户咁样去 養蝦，但係我哋保證喺個池入邊嘅蝦點樣去減少嗰個損耗咧，其實都係好有學問。
1: 嗯，
0: 因為呢啲蝦咧，佢你稍微有少少水温啊，或者係有少少雜質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啲蝦其實都好容易死嘅。
1: 嗯，
0: 所以你過程中你控制一下個蝦嘅損耗量咧，其實嘅難度係非常之大。
1: 嗯，
0: 我哋之前都試過，即係死到好多好多嘅蝦，因為啲蝦點講咧？佢死喺下邊嘅池下邊咧，然之後
1: 係
0: 蝦食蝦嘅，佢係蝦食蝦。咁客人過嚟釣蝦，
1: 食飽咗，
0: 係啊，飽咗咯。
1: 哦，唔想釣，
0: 係啊。
1: 咁然之後又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因為客人又釣唔到蝦，
0: 係啊。
1: 跟住就可能就又會導致下一次唔嚟喎。
0: 係啊，係啊，
1: 即
0: 係
1: 減少咗一批嘅
0: 流
1: 量都會。
0: 係啊，
1: 係。嗯嗯嗯。咁另外，我相信天氣可能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
0: 所以我哋依家咪都有裝咗個恆温嘅。
1: 嗯。
0: 如果個天氣真係確實好熱好熱，咁我哋都會開翻個恆温，因為我哋個恆温係可以製冷可以製熱嘅。
1: 嗯嗯嗯。
0: 即係所以咁就唔需要擔心話天凍啊或者天熱啊造成嘅啲水温影響啊咁。
1: 嗯嗯嗯。咁有時候其實我哋喺經營過程之中，亦都要睇天食飯啦。
0: 係啊係啊。
1: 唔單止喺養蝦過程之中啦，咁啊亦都係有時候都會影響客流量嘅喎。
0: 嗯。
1: 即係特別好似前段時間咁樣。一路都是龍舟水咁樣，應該都會即係少咗客會過嚟咯。
0: 係啊係啊，户外營地嘅話，基本上都會對我哋嚟講係影響好大。
1: 即係我發現經營一個養蝦場真係唔容易啊！唔單止要本身即係做好自己一個運營工作啦，另外你亦都要好似一個養殖户咁樣養好你呢一塘蝦先，咁亦都要好似一個農民咁樣睇天食飯。
0: 是啊是啊，因为点讲，我哋入个蝦咧，啲蝦嘅蝦嘅质量要求系好高嘅，都系基本上系西草塘嗰啲蝦出嚟。你市场啲蝦咧摆落去咧，因为我哋啲同行咧都有大家都有交流嘅，咁佢如果你系市场蝦放落去咧，基本上三四个钟佢就死晒噶啦。你只能够我哋攞个蝦系一手蝦，直接喺蝦。个
1: 蝦
0: 塘
1: 嗰度
0: 攞过嚟，而且嗰啲蝦咧，佢系养嘅时间系比较长，同埋佢要系西草塘嗰啲货，咁佢先系质量靓嘅，肉质都 Q 弹好多嘅，
1: 系啊，食到啊，好正啊，嗰个蝦嘅肉质，咁啊，对于未来嘅话咧，有点样一啲计划或者系谂法啊？
0: 未来嘅话，我哋系会将营地嘅多元化去。
1: 再擴充一下，
0: 再擴充咯，做多啲唔同嘅風格啊，同埋嗰啲項目啊，都係以小朋友啊同埋親子啊呢方面去發展。
1: 嗯，係啦，咁希望我哋心語越做越好啦，越做越
0: 多謝，
1: 令到更加多人都認識啦。係啦，咁歡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心語呢一度一齊享受一下呢一份大自然帶嚟嘅樂趣啦。咁再一次阿 Terry 同我哋講一下，我哋心語就係響旗榜村呢一邊係咪啊？
0: 係啊係啊，新豐路呢邊嘅旗榜新村，歡迎大家多啲過嚟玩啦！
1: 係啦，咁啊，多謝曬 Terry 接受我哋呢次嘅採訪。
0: 好多謝多謝。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另站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
6: 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幺

0: 2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3: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节目。咁啊，头先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去到一间探店啊。咁呢间探店嘅名咯，就系心语啦。咁啊，呢一个地方咧，我相信其实我哋好多朋友都清楚啊，又系一个钓虾啦，又可以烧烤嘅地方啊，都系一个悠闲嘅好去处嘅噃。咁啊，大家啦都可以趁住周末嘅时间，一起去行一行，转一转啦。讲到烧烤的话，我们平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烧鱿鱼啊，又或者烧鸡啊，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时候去到超市那里会不会说都会留意到一款食物呢，烧鸡或者烤鸡啊。嗱，呢一个价钱啦，通常都系比较平嘅，20多元或者30元就可以带成只鸡翻屋企啦。嗱，好多人就会有疑问，卖咁平会唔会有点样一啲问题啊？

其实令到大家咧对于后继啊产生一个疑惑嘅话，佢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就系价格啦。因为好多嘅超市啦，佢甚至系用低于20元嘅价钱啦，就可以买到一只整只嘅鸡啦。咁啊，呢个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咧？答案系真系可以噶。点解咧？嗱，首先就系要感谢啦，依家规模经济以及系产业链啦。嗱，呢一种特别平嘅一个成只嘅烤鸡啊。通常都是在一些大型的超市上面去销售的。大型的超市就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它可以大量地采购快速地销售嘛，并且它这个量是很大的，入货量大，买的又多，所以它这个价格成本就很容易会打下去的。第二个点解可以真系做到咁平呢？咁啊，呢个要感谢翻鸡嘅科学选用以及现代化管理啦。嗱，呢一个鸡嘅话咧，个优良嘅品种嘅鸡啦，系令到价格可以进一步降低噶啦。通常呢一啲嘅烤鸡啦，会选择嘅就系白羽鸡呢个品种啦。呢一个品种嘅话咧，佢生得系好快嘅，肉又会比较多嘅。咁啊，35至45日就可以出栏噶啦。嗱，呢个体重嘅达到咗2.5公斤左右。所以话咧，其实呢一个嘅速度比较快，亦都系令到佢成本系比较低嘅一个重要原因咯。第三个真的可以是一个原因，就是关于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啦。这个会令到烤鸡啊能够大规模化这样批量生产的。制作烤鸡的这个的步骤啦，是靠翻就是标准化以及工业化的生产来完成的。鸡从一个屠宰场出来，再到一个流水线进行一个自动清洗啊，淋浴啊，气泡清洗啊，其实这个过程比人工洗啊仲要快捷而且系干净。其次就系腌制啦，嗱，喺腌制过程之中啊嘛，佢系放入去一个大大嘅一个真空嘅滚机呢度去进行去腌制嘅，唔系话逐只逐只去涂抹啊，呢个时间啦会缩短咗。咁腌制好嘅鸡啦，佢系会由机器自动上瓜，咁啊再去到嘅烤炉呢一度啊，咁啊成个烤炉咧佢系好似一个隧道式噶，亦都好似有一啲系旋转式噶。咁啊，佢呢一个嘅话，亦都系可以保证到鸡系烤到一个全方位都系一个受热嘅状态，烤到佢系一个金黄啊酥脆呢一个嘅美味嘅感觉啦。所以话其实佢呢个成套嘅流程都系非常之快嘅。以上讲咗三点啦，都系为咗证明啊烤鸡佢咁平系真系可以食嘅一个原因啦。解决咗呢个价格低嘅问题之后咧，可能仲会有啲人担心就系呢个安全嘅问题啦。咁其实啦，呢啲事情嘅话，即系唔会话经常发生噶啦。第一个就系本身系激素啦。头先讲过咗啦，呢一种嘅鸡啦，本身佢就系白羽鸡啦，唔系话原本我哋平时食嗰啲走地鸡，佢系需要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噶嘛。咁呢一种鸡嘅话咧，激素对于白羽鸡嘅长肉效果，佢系唔明显噶，所以呢一点嘅话唔使话太过之担心。而第二点啦，系抗生素。咁其实好似我国咧，亦都系发布咗有相关嘅一啲嘅公告噶啦。咁其实亦都系禁止咗生产含有促生长类型嘅一啲嘅饲料啊、添加剂啊、一个商品嘅饲料。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嘅过程之中，亦都系受到咗严格嘅监管噶。只要你喺正规嘅超市嗰度购买嘅话啦，咁就会更加之安全啲啦。咁第三点。就不是说新鲜的现汤鸡啊先会更加之安全，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一些东西的话，它是经过了高温的烤完了之后啊，立刻之降温啊，反而会令到大家对于它的安全感啊是更加之放心的。虽然说啦，市场上边嘅烤鸡啦，真系好平好平，但系从营养以及健康嘅角度嚟讲啦，唔建议你话经常买嚟食啊，因为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高油啊、高盐啊呢啲状态啊。咁买咗翻去之后，都系快啲食啦吓，咁啊早啲食嘅话，亦都系会更加之健康安全啲啊嘛。好，最后一点就系啦，希望大家买嗰阵啦，一定要揾翻一啲靠谱嘅大品牌嘅超市嚟买啊。好啦，咁啊，关于烤鸡呢一啲嘅。

小知识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努力去科普咗一下，亦都系尽力咁去尝试了解一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健康饮食嘅状态啦。好啦，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3:59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结束，江门楼市交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成绩单。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10月1日至7日，全市主要房地产项目共认购1068套，同比增加12.3%，成交面积11.9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8%，成交金额10.39亿元，同比增加26.1%，成交均价每平方米8700元，同比增长8%。区域格局呈现出台山领跑、中心城区之称的鲜明特征。台山以221套领跑，新会以201套紧随其后，彭江认购177套，开平认购161套。为持续优化新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盘活夜间商圈流量，拓宽企业引才招工渠道，破解企业用工缺口难题，助力企业稳生产促发展，新会区人社局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乡人才夜市招聘品牌，于10月9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大荣城室内举办招聘会，创新夜间经济加精准引才服务模式。本次活动落地新会大荣城室内，借助周五夜间商圈高人气，打破传统招聘场景限制，以轻松的洽谈环境，方便企业 HR 与求职者面对面深度对接，高效吸纳人才。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8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今晚食咩好呢？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仲有凉拌番茄都唔错啊！
5: 哇，好餸喎！不过你点解个个餸都有番茄嘅咧？吓，
4: 因为吕博士你唔知咩？番茄可以美白皮肤啊！
5: 边个讲噶？
4: 网友咯。你知啦，我哋啲女仔为咗白，咩都用上噶嘛。
5: 虽然呢个番茄。

0: 嘢咧就富含呢个维生素 C， 但系咧就并唔代表食咗就可以美白噶嘛。咁咧呢个夏天想要呢个美白皮肤，主要咧都系要靠防晒。
1: 咁梗系要。
0: 番茄咧，我都系依然建议你食，不过最好咧就做成呢个番茄酱，咁就可以提高呢个番茄红素嘅吸收利用率啦。虽然唔指望佢食咗之后就可以美白。但是呢就有研究讲啦，每日摄入一定量的番茄酱呢就可以显著降低女性皮肤晒伤的发生率，保护皮肤。咁如果需要避免变黑呢，防晒工作都冇必请你放在第一位。
1: 得冇问题，咁今晚呢就食乜都攞番茄酱嚟捞一捞咪得啦。
0: 我服咗你啦。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阮克鲁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之后就被派回新会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1938年的秋天，日寇侵华步步进逼，广州危在旦夕，江门会城局势亦都日趋紧张。中共新会地下党亦都根据形势的发展需求，为推动和帮助地方驻军抵制日军侵入做准备。通过有关的渠道派阮克鲁和余浮平、冼坚等十名的党员、爱国青年参加广东绥靖公署新会顺德特务大队，组成宣传队。他们在新顺特务大队入面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阮克鲁任书记。当时宣传队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采用演讲、教唱革命歌曲，印发宣传刊物等多种的形式宣传抗日。阮克鲁亦都带头落到去连队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埋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教众多战士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官兵的抗日信心同埋斗志。阮克鲁平易近人，成日都同中下层的官兵谈谈心，倾倾偈。好多嘅外国官兵因此亦都受到教育，都表示坚决抗日。喺呢个时期，宣传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亦都秘密吸收咗两名嘅青年军官入党。喺1939年嘅3月29日，日伪军3000多人入侵江门会城，新顺特务大队等地方嘅驻军亦都奋勇抵抗。阮克鲁亦带领住宣传队上到去战场做宣传鼓动工作。无奈阮克鲁亦都奉命撤到都会乡一带，发动群众追击日伪军，配合作战，并且负责救护伤员，冒住硝烟炮火将多批受伤的官兵送到后方恩平台山院城去进行治疗。他的英勇行为亦都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因此亦都多次获得表扬，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话宣传队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得力助手。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了。因此当时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当时叫做第七区的天庭区，同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重重压迫的形势底下，阮克鲁又怎样开展他的革命宣传工作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5: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4: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5: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4: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5: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4: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5: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家庭用电要

0: 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首先睇睇牛雕岗呢个位置，咁而家呢度嘅话咧，整体咧车就唔多嘅。咁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行车都顺畅。现时咧就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就比较多车啦，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各位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咧广州大道中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转过嚟中心南方向嘅车道都系繁忙嘅。咁途经呢度，受各位就要系注意好咗车速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比较多车嘅位置，咁好似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啦，同埋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咁啊，依家见到啦，暂时嚟讲啦，通行还算系顺畅噶。咁啊，稍后时间呢度都会系一个繁忙嘅时间段路段。咁啊，途经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结束，江门楼市交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成绩单。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10月1日至7日，全市主要房地产项目共认购1068套，同比增加12.3%，成交面积11.9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8%，成交金额10.39亿元，同比增加26.1%，成交均价每平方米8700元，同比增长8%。区域格局呈现出台山领跑、中心城区之称的鲜明特征。台山以221套领跑，新会以201套紧随其后，彭江认购177套，开平认购161套。为持续优化新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盘活夜间商圈流量，拓宽企业引才招工渠道，破解企业用工缺口难题，助力企业稳生产、促发展，新会区人社局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香人才夜市招聘品牌，于10月9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大荣城室内举办招聘会，创新夜间经济加精准引才服务模式。本次活动落地新会大荣城室内，借助周五夜间商圈高人气，打破传统招聘场景限制，以轻松的洽谈环境，方便企业 HR 与求职者面对面深度对接，高效吸纳人才。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8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睇到咧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气温系23到31度，吹2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系40%到80%之间。而后日咧会系晴天，气温系23到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一周总体晴朗，昼夜温差大。咁近期咧天气干燥啊，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王仔啊，
3: 老板，
2: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跟好多钱㗎喎、
3: 啊。老板啊，咁即係做假喎、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㗎，弄虚作假要重罚
4: 㗎。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日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系会掩盖到污染嘅风险啦，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咁技术服务机构应该系杜绝呢啲侥幸嘅心理吓，不断去提升翻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嘅环境管理决策咧，去提供重要嘅数据保障嘅。好，咁多谢晒李工嘅分享。
7: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0: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0: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0: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0: 冇错。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6: 冬煮茶。
17: 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子。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0: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

0: 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
7: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侧，
7: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屋企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那个结果的。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是翻到月医保查看绑定是未成功，又或者是咨询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的。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

0: 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喺江门廿几年啦，系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周边嘅车流量就唔算系好大嘅。咁但系而家啦，就睇翻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为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啦，稍微会多啲。各位要注意呢个路向啊。咁另外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咁啊呢度咧都系繁忙路段啦。除了之外，多车嘅仲有咧就系我哋马德广场对开嘅六号位啦，途经嘅时候都要系注意一下。除了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除了之外，亦都睇到交通大厦对开嘅六号位啊，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边车道多车，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10: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了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9: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5.1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10: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地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9: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之经，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7: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3: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4: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㗎。
13: 但係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4: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6: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7: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连霜华，
19: 冬煮茶。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20: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1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4: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4: 新一面。
8: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下，嚟到呢个傍晚时分啦。咁呢本都有呢个电影出现，同大家咧就系关注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嗱咁啊，国庆假期啊已经系结束咗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假期翻嚟嘅第二日工作日吓，听日系第三日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记得系校定闹钟，几点钟翻工啊？记得校定闹钟吓，几点钟翻学亦都要校定闹钟。所以喺提醒大家之前，我就已经校定咗闹钟啦吓。OK， 咁啊，除咗呢样嘢要提醒大家之外啦吓，咁啊。国庆假期虽然已经结束咗，但系我哋广东疾控部门咧就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吓，无论咧喺外边定系居家，防蚊灭蚊嘅工作都唔可以放松。假期翻嚟之后啊，一定要做好14日自我健康监测啊吓。咁、啊、如果你话翻嚟就发觉有啊头晕身庆啊，又发烧啊，又出皮疹啊，肌肉关节痛啊啲咁嘅症状嘅话咧，记得要马上去到正规嘅医疗机构度就诊，而且就要系主动咁去同医生讲你近期去过边度。有冇被蚊虫叮咬过吓？咁啊，以便咧及时嘅诊断同埋治疗噶。咁啊，其实讲起呢个嘅登革热嘅典型症状啦吓，包括系三红吓，我哋讲嘅面红、颈红、心口红吓，仲有咧三痛啊，边度三痛咧？就系、是、头痛啦、眼眶痛啦、肌肉关节痛啦吓。咁啊，肌肉很压抑啦，就以发热同埋剧烈关节痛吓。特别突出一啲吓，咁啊出现相关呢啲症状嘅话咧，总之就马上要睇医生啦吓，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即系有啲精彩嘅嘢、开心嘅嘢啦，都依然系令我哋意犹未尽噶。嗱，比如喺国庆期间啦，即系有啲精彩嘅嘢、开心嘅嘢啦，都依然系令我哋意犹未尽噶。嗱，比如喺国庆期间啦，2026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咧，就喺厦门举行嘅吓，咁赛事咧就集结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200多名嘅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咁以专业化嘅国防体育赛事吓，去锤炼意志品质，仲有咧就系涵养家国情怀。咁据讲咧，赛事咧就系以体育运动为载体啦吓，设置有呢个综合越障赛、投射二项赛、军阵对抗吓等等大项啊，咁分别咧就系我哋魅力衙门广场同埋京梅村两个赛场举行嘅，咁啊经过多轮嘅角逐啦。江西吉安军创攞低咗综合越野赛嘅冠军，仲有我哋江门阎王二队就斩获投射两项第一名。咁广西利剑威龙系列队伍咧就包揽咗两项冠军对抗赛嘅冠军。首次组建参赛嘅新会衙门代表队咧表现都好亮眼嘅吓，咁亦都系夺得咗十人制军阵对抗赛嘅季军。嗱，咁啊，呢个赛事咧就恰逢喺国庆假期啦，咁啊呢个活动咧亦都以沉浸式嘅国防竞技啦，为我哋嘅青少年啊送上咗一堂生动嘅爱国主义教育课。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吓，江西参赛队员嘅家长刘生，同埋咧广西参赛青年呢一个莫正贤系点讲嘅？
20: 孩子从小参加国防体育运动，就是希望他能在强身健体之余，种下爱国的种子。懂得责任与担当，
21: 他让我懂得了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来带领这个队伍，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加入到这场运动里面，和我们一起参与比赛，一起享受比赛。
8: 是啊，最重要就是可以
21: 加入到这场运动里面，和我们一起参与比赛，一起享受比赛。
8: 是啊，最重要就是可以享受呢一项嘅比赛嘛，参与是最重要嘅吓。咁啊，取得好成绩嘅唔单止有呢一场嘅赛事吓，咁啊睇翻啦，喺10月3日啦，2026年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啊，江西崇义站咧就系呢个江西省吓金州市嘅崇义县金矿园啊金矿乡原田乡村滑板基地啦收冠吓。咁我哋新会区啦3名嘅年轻运动员啦就共斩获1金2银2铜啊，咁产生咗我哋新会滑板项目啦，喺全国性赛事当中历史嘅最好成绩啊！嗱，咁睇翻今次赛事咧，就系从10月1日到3日举行啦，咁啊设置有街式吓、碗池吓两大嘅竞赛项目，咁按参赛选手年龄咧就分甲、乙、丙3个组别咯展开比拼，咁啊面对咧嚟自全国各地嘅高水平滑板选手，我哋新会3名小将可以讲话系非常之淡定吓，敢打敢拼，发挥稳定，咁喺两个竞赛项目当中。

0: 攞到名次嘅嚇。咁啊，其中咧，王安迪咧就獲得男子丙組加式冠軍啦嚇，男子丙組碗池第六名。啊，薛文峰咧就獲得男子乙組加式亞軍嚇，男子乙組碗池亞軍。劉子添咧就獲得男子乙組加式季軍嚇，男子乙組碗池季軍啦。嗱，咁啊，據講啦嚇，王安迪啦奪得嘅男子丙組加式金牌咧，就係我哋新會滑板運動員啦喺全國性賽事當中收獲嘅首枚金牌，亦都標誌住咧新會滑板競技水平咧係實現咗從登上領獎台到站上最高領獎台嘅全新跨越啊！咁睇翻近年嚟我哋新會區滑板運動咧，亦都呈現蓬勃發展嘅良好態勢啊！江門市新會區極限運動協會咧，自2019年5月成立以嚟啊，咁始終都專注於滑板運動嘅推廣、普及，以及就係後備人才嘅挖掘。咁佢哋亦都逐步形成咗完整嘅人才培養鏈條，話我哋本地嘅青少年滑板運動咧，就係築牢咗發展嘅根基。新會區極限運動協會咧，將會以今次全國性嘅歷史。全國性嘅賽事一個歷史性嘅突破啦，作為新起點啊，咁啊繼續咧優化科學訓練體系啦，去打磨佢哋隊伍嘅競技實力，咁持續咧去打造我哋新會青少年體育特色品牌，積極咁係向市隊、省隊嚇咁輸送咧優秀嘅滑板人才，咁帶動更多青少年咧係瞭解滑板、參與滑板，啊令到我哋更多新會少年喺更高規格嘅體育場上面去追逐運動夢想啊！系啊，咁啊，我哋咧系有唔少嘅朋友咧喺旅途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系宅家中，咁啊。當然啦，無論你喺旅途中定係宅家中啦，都離唔開咧，就話我哋相關部門嘅一個堅守嚇，咁喺自己崗位上面咧，為大家去守候守護啦嚇，咁先至可以保障到嚇我哋所享受嘅呢一切都能夠係正常安全咁去運行啦。咁講緊乜嘢咧嚇？咁無論係出外遊玩定係喺屋企宅家都好啦，我哋都離唔開用電啊。咁喺呢個國慶假期啦，當我哋都沉浸喺開心休閒嘅時光入邊嘅時候啦，我哋新會供電局嘅保電人员依然是坚守岗位的，用他们的责任去守护万家灯火，全力地去保障我们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比如在我们江门综合枢纽专用配电站，去开发区供电所的计量运维及用电检查班班长袁坚强和同事，就在这个站内就是对这个配电设备啊、电缆的接头啊进行细致的一个 body check。看回这个袁坚强都讲到啊，咁佢话之前咧吓，佢哋咧就已经对国庆保电做咗统一嘅部署啦。咁加强咧对江门站、枢纽客运站啦、文旅景点、医院呢一啲重要场所嘅线路同埋配电设备嘅巡视。国庆假期啦，就客流大啦，负荷高，所以必须要系重点盯紧吓，同埋咧加密巡防，咁令到大家用电无忧。嗱，至日啦，保电期间啦，新会供电局啦对外吓咪一个对外破呢个施工黑点啦，重点线路嘅執行啦，我哋讲话系一日一巡噶，咁实现啦就系红外测温全覆盖，咁啊除常规排查设备嘅缺陷之外啦，咁佢哋工作人员咧仲重点啦就系盯防呢个大负荷嘅接头啊，咁啊站内咧就会配电设备以及咧就系周边施工点，咁前线嘅实地排查隐患。仲有後方嘅數據賦能去進行保障嚇，咁作為咧配網運行嘅呢個數據中樞啦，咁佢哋咧營運指揮中心咧就整合各類電網運行嘅數據啊，咁啊承擔咧監測研判啦，同埋指令下達、資源協調等等嘅重要職能。咁中心內啦嚇，咁配網態勢啊、負荷曲線啊、監控畫面係實時更新嘅。咁經理李文輝咧就帶領住團隊實行咧全天候值守，去確保後方不斷檔。咁睇翻李文芬都讲到啦，前方嘅同事系战士，我哋就系参谋，重点关注啦，交通枢纽啊、大型商场啊、景区景点等等呢啲重要嘅场所，一旦发生故障，第一时间下达指令，先通过呢个转供电、发电车临时供电嘅一个方式，将电供起身，再组织抢修队伍去修复故障，将呢个影响降到最低。从前方嘅巡检到后方嘅值守啦，从设备嘅体检到数据嘅研判，我哋新会供电局啦，各岗位嘅工作人员啦，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用坚守诠释责任，用行动守护光明，全力咁去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同埋群众嘅可靠用电啊！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安保平安。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继续翻嚟啊吓，咁啊睇翻呢个国庆假期咧，我哋生活嘅楼市啦，都取得一个好成绩噶噃吓。咁啊睇翻呢个假期当中咧，我哋生活商品房市场咧，搞出咗两眼嘅成绩单啊。咁啊，据统计啦，10月1号到7号，我哋生活咧累计销售商品房系有201套吓，咁同比增长84.4%吓，咁啊成交总面积达到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吓，成交总金额咧去到系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啊！嗱，咁睇翻咧，从呢个区域成交分布嚟睇啦，我哋深会枢纽新城片区成交表现突出啊！国庆期间销售115套，咁凭借住完善嘅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同埋成熟嘅居住氛围啦，亦都成为咗市民置业嘅一个热门板块。咁各镇楼市同步回暖，活力彰显，咁依托咧宜居环境、高性价比嘅优势，持续咧释放呢个置业嘅潜力。咁啊，假期咧合计咧销售商品房咧有30套。咁同城中心形成互补共进嘅一个良好格局。嗱，咁啊从购房群体嚟睇啦，我哋深会楼市嘅客源咧，亦都呈现多元化嘅特征啊。外地及境外嘅置业群体啦，持续布局我哋嘅生活市场。咁啊睇翻啦，喺呢个假期期间啦，港澳及华侨购房者成交有13套，咁亦都彰显啦我哋深会比邻呢一个港澳嘅区位优势。咁同时啦，我哋省内跨区域置业嘅需求同步活跃。咁啊睇翻啦，我哋省内其他城市嘅购房者啦，成交有19套，咁亦都反映出啦我哋深会楼市啦对省内周边城市购房者系亦都具备住较强嘅吸引力。咁啊区域房地产市场嘅辐射力亦都系稳步提升。咁睇翻楼市嘅稳步回暖啦，其实亦都系得益于咧多项安居利好政策嘅落地实施。咁我哋生活置业环境持续优化，咁依托呢个人才房票2.0啦，住房贷款贴息，仲有呢个异地贷款互通等等嘅惠民举措啦，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宽，可以覆盖呢个车位购置啊，住房装修等多元嘅安居需求，咁啊切实咁系降低咗我哋嘅刚需，改善人群啊，以及咧就系我哋嘅人才群体嘅一个置业压力吓，咁啊持续咁去激活我哋市场嘅一个购房活力啊。嗱，咁喺呢个国庆期间啦，我哋记者啦都有走访到我哋生活区内嘅一啲在售嘅楼盘啦。咁啊，据了解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因为呢个国庆嘅一个假期啦，咁啊推出咗一系列嘅主题活动吓，咁再叠加一啲嘅优惠政策吓等等一啲红利啦，咁所以啦唔少嘅楼盘啦亦都迎嚟咗一个

0: 置業嘅一個小高峰嘅。咁啊，譬如喺我哋城區嘅一啲樓盤嘅時候，亦都發現唔少市民啦，都趁住假期啦，咁啊一家大細過嚟咧，就係去諮詢下呢個樓盤嘅信息啊，以及咧就係去睇睇呢個樣板房啊，了解下呢個户型嘅設計啊咁樣。咁好似呢個翡翠天景項目咁樣啦嚇，前嚟睇房嘅市民啦，就好明顯比平時多咗好多嘅嚇。咁嚟聽聽啦嚇，翡翠天景項目啊，營銷總經理司徒建武係點講嘅？
1: 假期咧，其實整體來訪咧，會比平日咧會大概提升高45%。客户咧喺國慶期間嚟睇咯，意願係更加之強烈嘅，偏剛需會多一啲咯。喺我哋盤咧，其實人才房咧，其實係更加之直觀嘅，成交量咧佔咗30%咧嘅購房者咧係使用咗人才票嘅。
0: 嗯，咁啊，仲有啦，喺銀海地產嘅銀海灣一號項目咧，同樣啦都係好熱鬧噶。咁喺呢個新政策嘅帶動之下啦，唔少市民啦都產生咗明確嘅一個置業意向。咁工作人員咧亦都主動啦為有意向購房嘅朋友咧去解讀我哋嘅人才房票政策啦，新修訂嘅公積金政策等等，去打消佢哋嘅置業顧慮。咁嚟聽下啦，銀海地產嘅銷售經理唐偉傑係點講嘅？
2: 呢個政策嘅落地嘅時候咧，因為佢落地嘅時間咧，唔算好耐，咁我咧整體嗰個市場客户咧都會比較想詳盡咁了解一下現場嗰個點樣實施啊，咁樣我哋喺個購房過程中咧，我哋都會問佢盡量咁解答，其實佢哋都會更加有信心購置入手嘅。目前嚟講咧，咁國慶期間咧，我哋銀碼一號咧大概每日接到客户都有超過40批嘅。自從呢、這個新啲政策出嚟咧，刺激咗呢個市場咧，咁我哋大概30%客户咧都係因為呢個政策而有咗呢個購房嘅需求或者衝動過嚟了解嘅。
0: 嗯，是啊，咁啊为抢揸呢个黄金周置业热潮啊，咁啊生活唔少在售嘅楼盘啦，啊亦都推出咗国庆专属嘅优惠同埋配套服务吓，咁啊通过咧加大一个让利嘅力度吓，提升服务品质啊，等市民喺置业嘅方面啦，可以有更好嘅体验啦。咁啊讲起呢个买楼系有更好嘅体验，我觉得咧呢、這个就真系好特别啦吓。嗱咁睇翻啦，国庆假期期间啦吓，咁啊游艇睇房体验活动咧就系、是。喺衙门举办嘅，咁啊游客咧就系乘艇出海啊，边睇滨海风光边睇楼盘噃。嗱，咁样依托呢个粤艇南下政策啦，吓主办方就打破传统睇楼嘅模式啊，以海上观光串联吓呢一个渔港烟火同埋人居项目啊，吓咁啊体验团咧从呢个衙门渔人码头出发啦，沿途咧就系打卡呢个衙门古炮台啦，吓衙门灯塔啦、赤壁岛等等嘅景观，吓咁啊领略咧独特嘅渔港风情。咁之后咧，佢哋就去到咗新海岸公园，实地咁去了解啦银湖湾滨海生态建设成果。咁参观环节咧，佢哋先后系去到咗呢、這个白鹰玉泉湾啊，同埋咧就碧海银湖两大核心嘅人居项目，亲身咁去体验啦，就系片区低密吓呢、這个一个环境啦，同埋咧就系文旅环绕嘅一个滨海生态氛围啦。咁好似阿梁生咁样啦，咁佢就系呢度嘅业主吓，就系呢个白鹰玉泉湾嘅业主。咁今次活动啦，佢就特登吓就陪朋友过嚟睇楼吓，咁嚟听下佢点讲。
3: 当初选择呢度咧，就系觉得呢度离香港好近，有楼巴穿梭去口岸，咁交通非常方便。呢度环境非常舒适，有山湖海。空氣非常好，又近漁人碼頭，食嘢又方便啦，海鮮又新鮮啦。
0: 除了他之外，還有來自灣區的客户鄭先生，對今次坐遊艇看樓的體驗也都是非常之滿意，來聽下鄭先生怎麼說。
4: 直觀感受到了整個濱海這邊的景觀、生態、岸線和公園的配套，也能明顯感受到整個片區的整體規劃的格局，未來的話生活便利性和片區的成長性都是非常可觀。
0: 嗯，咁啊睇翻今次活动咧，就系我哋生活咧推动文旅同埋人居建设融合嘅创新尝试啊。咁啊依托呢个滨海资源同埋政策红利啦，吓片区持续去补齐配套，吸引更多湾区嘅群众前嚟度假置业，助力我哋嘅滨海文旅高质量发展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睇睇转头翻嚟再见吓。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傍晚六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首先關注下牛雕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呢度嘅話咧，周邊嘅車流量啦，亦都係相對會大少少啦，特別往蓬江區嚇。除此之外啦，咁啊經過呢一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嘅時候，要注意東關路駛過嚟嘅車。另外咧，見到依家咧就振興一路啊，喺東區學校周邊嘅呢一段路咧，亦都係繁忙中，途經時候要注意。文华路现时往呢个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系多车噶，另外咧就系新会大道中啦，万达对开嘅路口啦，以及咧就系耀华坊对出嘅呢一个路段，一路往万达方向嘅车道都多车起身。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啊，咁啊，睇翻法达公司对出嘅车道，车流量依然系比较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路段啦，咁啊转过嚟，我哋三和大道南方向嘅车道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咁啊，经过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结束，江门楼市交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成绩单。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10月1日至7日，全市主要房地产项目共认购1068套，同比增加12.3%，成交面积11.9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8%，成交金额10.39亿元，同比增加26.1%。成交均价每平方米8700元，同比增长8%。区域格局呈现出台山领跑、中心城区之称的鲜明特征。台山以221套领跑，新会以201套紧随其后，彭江认购177套，开平认购161套。为持续优化新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盘活夜间商圈流量，拓宽企业引才招工渠道，破解企业用工缺口难题，助力企业稳生产促发展，新会区人社局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香人才夜市招聘品牌，于10月9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大荣城室内举办招聘会，创新夜间经济加精准引才服务模式。本次活动落地新会大荣城室内，借助周五夜间商圈高人气，打破传统招聘场景限制，以轻松的洽谈环境，方便企业 HR 与求职者面对面深度对接，高效吸纳人才。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8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应该啊，如果遇到连续强降水的话，我们行车的司机应该怎么办啊？
4: 那李仔，遇到呢啲嘅情况，我哋应该就要关注当地嘅天气情况。喺雨季期间，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行车过程中突然之间遭遇强降雨，作为司机嘅就应该要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同埋塌方路段，密切关注防。

0: 网信警示标志，有警示标志的地段千祈就不要进入，应该就要绕行。如果在暴雨中能见到五米以下，那就要注意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了。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0: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0: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0: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上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5: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讯息，葵思仪与你相遇，
8: 与你相遇
7: 983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
1: 网络热议，
0: 今日观察。我今日要做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好嘛？喺度先提醒大家吓，我哋华侨中学对出嘅呢个路口位，东关路往东后方向咧，系非常之多车，停滞不前，如非必要，大家就唔好驶入呢个区域啦吓，绕道通行啦。OK， 咁啊，翻嚟之后啦，同大家关注乜嘢咧吓？咁啊，刚才报时之前啦，就分享到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吓，咁啊，我哋生活嘅楼市亦都系非常之红火啦吓，销售额亦都系好可观吓。咁其实咧，呢个亦都系得益于啦，就话我哋最近一系列嘅一啲政策红利嘅吓。咁好似我哋新会呢边咁样啦，吓置身于呢个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咁佢哋啦吓咁啊呢一个政策啊置业嘅政策牌咧，净系一张一张咁打出去吓，咁啊置业嘅门槛做减法吓，生活咧就做加法，福利做乘法，顾虑做除法，咁我哋生活咧净系用一套吓加减乘除嘅置业政策算法，重新定义湾区置业嘅性价比，无论系嚟新会嘅人才吓，定系刚需守置吓，品质改善都好，都能够咧从中系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吓安家嘅最优解。譬如我哋嘅门槛做咗减法，譬如我哋嘅人才放票再升级啦吓。咁啊，今年6月18号啦，我哋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放票试行工作方案优化版落地，咁喺我哋新会啦，人才放票嘅受益面系推向咗新高度。咁政策迎嚟咗重磅嘅优化吓。咁我哋人才放票政策升级到 2.0 版本吓，两大门槛直接取消吓，唔需要喺江门本地就业，唔需要家庭名下喺江门市区吓无性住房吓。咁啊，无性新住房吓，咁啊同时啦，人才学历嘅条件亦都放宽至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吓中级及以上职称嘅专业技术人才，无论系计划吓嚟到我哋新会呢边，或者我哋湾区呢边工作生活吓，或者即将落户我哋新会嘅外地人才，定系希望可以系升级自己嘅居住品质嘅本地人才，都有机会咧申领呢个人才房票吓，咁啊买楼嘅时候咧就系直接抵扣房款噶，咁啊只要咧就系选购纳入房源库嘅新建商品房就可以享受政府加房企的双重补贴，房款可以直接抵扣，不需要个人先垫钱再走什么报销流程那些，所以计落嚟最高可以直接是减60,000元的扣房款，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还可以按规则叠加其他的人才补贴，安家成本再度压低。咁目前咧，我哋深会呢边嘅话咧，就已经有200名人才咧，就系成功申领咗呢个人才房票啦。可以讲话系实实在在咁享受到呢个房款直减啊！咁而家咧系越嚟多吓奋斗者啦，被纳入置业红利嘅范围啊吓。咁呢个系政策啦，系释放出嚟一个清晰嘅信号。咁啊，近日咧我哋深会咧举办咗呢个房地产进院校专项推介活动，咁啊将优质房源啦同埋呢个安居政策红利咧系精准送达我哋嘅院校。咁啊，众多嘅房企咧喺呢个人才房票基础上面咧，亦都再加码吓推出一啲教职工人才专属福利吓。咁啊，政企双向发力。在新会里面安家就更加省心更暖心。仲有咁啊，系生活方面咧，我哋要做加法吓。咁真正嘅宜居咧，唔单止系拥有一套舒心嘅好房吓，咁啊烟火日常入边啦，安居嘅幸福感啦吓，亦都系藏喺呢个生活嘅油盐柴米当中噶吓。咁睇翻我哋生活啦，接政策咧，有住生活视角吓，惠民红利咧系延伸到居家生活点滴，有车有位，双重惠民福利，实实在在咁去减轻我哋购房者嘅生活负担吓。咁今年嘅5月20号到10月31号期间，咁喺江门市区完成一手汽车位合同网签，并且喺11月20号之前完成呢个合同网签备案，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申请，而且车位网签价格系50,000以上就可以系申领1,000元嘅现金补贴。除此之外，我哋公积金咧再助力一笔，咁购买咧同小区一手产权车位，仲可以提取呢个公积金余额，一边咧申领现金补贴，一边咧就盘活呢个公积金账户吓，双重减负，唔使一次性大额支出。咁房车位一步配齐啦吓，咁通勤出行啊，周末出游啊，可以讲话系从容自在，咁居家日常嘅生活更加系便捷同埋舒心啊。嗱，咁啱先讲到呢个公积金啦，咁其实好多人啦，仲停留喺 只可以贷款买楼嘅呢一个认知上边吓，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公积金咧系放得比较阔啦吓，咁啊喺福利方面系做咗乘法。咁我哋新会啦吓，公积金组就已经升级成置业安居嘅万能小金库吓，买房贷款啦，屋企翻新装修啦，啊交呢个物业费啦。购置车位咧系全覆盖嘅，咁啊从置业到入住全周期为我哋生活减负。咁而喺贷款方面咧，嗱咁啊今年4月28号开始啦，符合条件嘅人才啊购买指定嘅新建商品房啦，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以上浮噶。单职工申请吓，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以提高100,000。咁两个职工或以上共同申请啦，最高额度可以提高到200,000。咁如果刚好你又有呢个人才放票，又系多子女家庭，咁购买全装修新建商品房，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600,000，仲可以享受公积金专属。专属嘅低利率，咁啊喺全国任意城市去缴存呢个公积金嘅人才咧，嚟到我哋呢度吓去贷款啊买楼贷款啊，都可以享受啦本地职工嘅同等待遇，唔限户籍吓，冇差别对待，同我哋本地人买嘅一样吓。咁啊喺提取端啦吓，咁啊亦都系拓宽咗一啲使用嘅场景啊。咁今年9月20号开始啦，江门市吓新增住房啊自住住房装修吓自住住房物业费两项嘅公积金提取业务。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最高可以系提200,000啊。咁啊支持啦家庭翻新改造居所。咁啊如果系物业费嘅话咧，亦都系支持按年提取。咁啊缴存职工啦或者佢嘅配偶啦，咁喺江门市名下有自住住房嘅，咁啊每年啦可以提取一次嘅公积金，系用嚟俾呢个物业费吓，唔需要咧就系话即系提交呢个物业费发票啊吓，咁可以讲话唔需要走呢啲多余嘅一个流程吓，实实在在咁直接系帮大家减轻呢个生活开支嘅压力。仲有吓，为咗系打消大家嘅顾虑啦，咁喺呢方面咧亦都做咗除法嘅吓。咁讲到买楼啦，系我哋都好惊，会唔会即系货不对版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吓，交易如果系能够有呢个扎实嘅保障吓，交付实景可以俾你亲身体验得到，咁呢个咧亦都系俾足你一个非常之大嘅安心啦。咁睇翻今年8月28号发布嘅国家828新政步伐吓，咁啊亦都系跟随呢个步伐啦。我哋新会咧就以现房销售同埋咧就资金封闭管理作为一个核心，从源头咁去化解呢个交付风险，推动啦行业向重品质、重运营平稳转型，令到购房者咧就系所见即所得吓。咁啊睇翻我哋亦都依托啦江门市出台嘅呢个住宅规划设计新政，咁我哋大力咁去推广第四代住宅吓。咁啊呢一个LDKG 一体化设计啦吓，龙米挑空吓呢一个空中庭院，咁仲有呢个全屋智能家居，亦都成为咗依家好多楼盘嘅标配啦吓。咁目前啊在售嘅九个好房子住宅项目啦吓，亦都系为我哋唔少接者啦提供咗多项多元的一个优质选择。有政策兜底又有呢个市场数据嘅一个佐证啦，咁亦都睇得出我哋呢度市场嘅后备吓。咁好似今年1到8月啦，我哋新会全区新规产品成交系超110,000平方米，同比增长9.3%嘅。咁但系装修高品质嘅住宅咧，成交系占比超60%。咁新建商品住房嘅成交数量显示啦，市外客群占比系达到34%。咁每三位喺我哋新会呢边买楼嘅购房者当中，有一位是来自我们江门市外的，亦都是从中看得出我们这边的一个楼市楼盘亦都是得到不少人的认可。现在这个量稳价优的市场价局亦都吸引住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我们新会来我们新会安家。看回金九银十，我们的政策窗口已经开启了，如果你都想买楼，这个时候就是最啱的，希望大家都来新会这边看看我们这边的城市发展，看看我们这些楼盘的一个实力和品质。 OK， 那么我大中的时间今天节目也来到尾声，在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的，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方兴，你喺度做咩啊？
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云天收霞色，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潮创新天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Winnie 由子清演绎，郭省全由诗恩演绎，琪琪由泳泳演绎，阿成由嘉乔演绎。
4: 全哥早晨啊！
5: 阿 Winnie， 你嚟得啱啦！嗱，俾个新品你试下吓。
4: 哇，太好啦！喂，你又研究咗啲咩新嘢出嚟啫？
5: 陈皮气泡美式嚟嚟。你帮我试真下
4: 嗯，哇，有陈皮嘅甘香，加上咖啡嘅焦香，仲有啲气泡喺度炸裂，真系好清爽啊！嗯，全哥的确有创意啊吓。
5: 嗯，啊系，阿 Winnie 啊，今日星期六休息日，你咁早落嚟嘅？
4: 系琪琪咯，佢叫我嚟全记呢度等佢，话有紧要嘅嘢同我讲啊。
6: 表姐，全哥，
4: 琪琪到咗啦。
5: 琪琪，你啊有食神啦，我即刻整杯陈皮气泡美式你试下吓。
6: 系，唔使试都知道十满分噶啦。
5: 多谢琪琪你嘅认可，啊，估唔到你对我嘅出品咁有信心啊。
6: 梗系啦，嗱，所以啊，今日我呢一个大计系同全哥你有关系噶。
4: 大计？
6: 我要去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创业。
4: 吓，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个名咁熟嘅。哦，我醒起啦，我睇过一篇报道，话呢度系归丰汇城8000万工程爆款新地标。
6: 系啊，嗱，呢一度有陈皮文化馆。潮飲潮食，仲有創業孵化基地。
4: 唔係住先啊，你一個學設計嘅，去陳皮園創咩業啊？
6: 係，表姐啊，人哋係傳統陳皮加潮玩，我可以做陳皮文創設計啊。仲有啊，嗱，將呢個陳皮啦做成潮牌，等一啲嘅年輕人啊都可以愛上陳皮。
5: 咪先，咁你呢個大計啊，關我咩事先？
6: 全哥，你研究咗咁多嘅陈皮美食、陈皮潮饮，我啊呢啲嘅陈皮文创加埋你呢啲嘅陈皮潮饮，咪就系最佳嘅组合咯。
4: 有啲道理
5: 喎。啊，听落呢个 idea 唔错吓。不过我呢度有全记。
6: 放心啦，全哥，你系技术入股，只需要对我哋进行技术指导就得噶啦。
5: 哦，咁系嘛？但系
4: 嗰度靠唔靠谱先？
6: 所以咧，我咪带你哋一齐去考察一下咯。嗱，我朋友阿成啊，就响嗰度创业噶啦，等佢介绍一下啦。
4: 都好喎、啊，等我呢个表姐啊帮你把下关，顺便睇下佢有几潮有几爆都好喎、啊。呢度就是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我明明记得以前呢度是一个旧仓库嚟噶，咁啊依家啊搞到咁有规模咁靓噶吓，喂，设计得又几有心思喎、啊，保留咗侨乡嘅特色，又够晒新潮啊，全哥嗬，
5: 又真系几靓嘅。不过咧，最紧要就系睇下有冇流量嘅啫，如果冇人气，做到几靓都冇用啦。
6: 人哋之前搞咗一个面包节，听讲啊，5日嘅时间嚟咗10万嘅人啊！
5: 哇，10万人，
4: 系咯？
5: 如果我嘅咖啡喺度卖，咁啊发到猪头咁。
4: 哇，呢度咁近小鸟天堂，应该平时人流量都唔少嘅、啊。
5: 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喂，入去睇下咯。东甲原汁香醇油泡大，果然是陈皮中的精品啊！
4: 琪琪啊，你看下那班细路在度系咪整紧陈皮香囊？真系好认真、啊，嗬？
6: 系啊，
4: 个香楼好有创意啊！
6: 系啊系啊，嗱、啊，所以咧我就话呢一度简直系传统同创新嘅完美结合啊！诶、欸，阿成，
7: 诶、hey, ，琪琪到啦，
6: 嗯，我嚟介绍一下啊，呢、這、一个咧就系我表姐，呢、
4: oh,
6: 一
4: 个
6: 系全哥。呢位咧就系我朋友阿成啦，
4: 诶、hey, 你好啊，
5: oh, 阿成你好，
7: 诶、hey, 大家好啊，
6: 佢系喺呢一度开陈皮礼品店噶，
4: 诶、hey, 阿成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点解会选择喺呢一度创业嘅？
7: 哦，嗰阵时我啱啱毕业，呢度专门打造咗青年创业平台，有快闪孵化，亦都有零租金联名驻场，创业成本低啊，咁啱晒我哋呢啲啱啱出嚟创业噶咯。
6: 真系噶？咁我可唔可以申请啊？我想做文创设计啊！
7: 梗系可以啦，嗱呢度有侨品会展平台，已经有60多家嘅商户，500多款。
8: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9: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8: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9: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在那审核通过。
1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2: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15: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10月8日起，
14: 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航

0: 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8: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 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7: 放在沙子沟。
1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

0: 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晚上7点，
12: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2: FM 98.3，新会电台
1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4: 各位，而家由耀宗、慧婷报道新会新闻。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埋揸好蚊虫滋生地源头治理，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期新会区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揸手，各镇街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攻坚政治行动。据了解，我区建立领导包联机制，区镇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线督导， 推动问题整改见底。

0: 建校、闭环管理。我区先后出台村边环境提升、金源看护房整治、户外宣传标识规范等指导文件，各镇村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026年下半年重点任务清单，明确攻坚时序，厘清责任链条，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整治体系。同时，我区聚焦清装自劣、精细提质环境，聚焦重点区域拉网排查、清理清拆危破防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聚焦精细化整治、微改造、精提升，科学制定绿化、美化和小微公园建设方案，聚焦看护房整治工作，对外观残旧、存在安全隐患、长期闲置、质量较差的看护房进行清拆，对结构完整但不符合规范的看护房进行外立面改造，同步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杂物、废弃农资、拆后垃圾及时清运。新会区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将蚊虫滋生地治理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坚持集中攻坚与常态管护并重，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乡村环境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十月八号，区委组织部召开全特学习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组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坚持将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运用好万名党员进党校、知名村民小组长进党校、三会一课、主题党嘅活动等平台载体，推动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持续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监督，悉心做好干部全链条培育，提升干部能力水平，坚持大揸基层、扎实党建，引领绿美生态建设，持续完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坚持凝聚各方合力，聚焦深化产教融合、提质升级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打造湾区西翼人才生态圈。要做好巡查整改等工作，持续深化从严治暴，推动组工干部大力发扬安专迷精神，不断提高自身党性觉悟、政治水平和思维能力，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以干部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进，推动组织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0: 近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汇城街道三兴社区龙城半山小区召开党建引领小区治理专题社会工作观察座谈会，同步举行新一批社会工作观察员聘任仪式。本次活动参与人员进入龙城半山小区开展实地观摩调研，沉浸式察看小区党群阵地建设、基层治理实践、志愿服务开展、公共空间活化利用等工作成效。参观过程中，大家边走边看，边记边思，将小区流动公共空间的真实情况转化为一手观察材料，真正做到下沉基层察实情，将观察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在座谈会上，现场宣读新一批社会工作观察站、社会工作观察员聘任名单，并向新任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评书。经过优化调整，新会区共设立社会工作观察站点22个，聘入社会工作观察员22名，队伍覆盖城乡社区、农村、工业园区、企业等多个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是新会区拓宽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倾听民情、汇集民智、化解民忧的重要举措。新会区将持续用好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激活社会工作观察站点前哨站效能，常态化开展基层观察，做实做细诉求收集、问题整改全链条，推动观察成效切实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1: 近日，安宁守护、香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设试点在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启动，标志着我区首个乡镇养老院社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据介绍，试点将以1+3+N 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等资源，开展长者需求评估、1:1建档及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进村居，构建院社为平台、社工为纽带， 多方力量为支撑的。

0: 服务网络，实现本土安宁疗护队伍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宁守护香暖晚城项目是区慈善会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资助项目，为临终老人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同人民关怀等服务。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为156名服务对象建立安宁疗护服务档案，陪伴109名服务对象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服务安宁疗护对象2118人次。
1: 近日，古井镇在辖区人流密集区域组织开展了以一起护平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悬挂起醒目的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并向过往群众发放精心印制的宣传单页和手册。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情况，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了刷单返利、虚假投资、冒充公检法等常见诈骗套路，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同时，禁毒工作人员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禁毒知识折页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自觉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争。此外，工作人员仲耐心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邪教，倡导群众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共同维护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今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下一步，古井镇将持续推动平安建设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为辖区群众营造更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Course 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6: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9: 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

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酸泉县阮克老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阮克老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之后就被派翻嚟新会县从事党嘅地下工作。喺1938年嘅秋天，日寇侵华，步步进逼，广州危在旦夕，江门会城局势亦都日趋紧张。中共新会地下党亦都根据形势嘅发展需求，为推动同埋帮助地方驻军抵制日军侵入做准备。通过有关嘅渠道，派阮克老同埋余浮平、冼坚等10名嘅党员、爱国青年参加广东绥靖公署新会顺德特务大队，组成宣传队。佢哋喺新顺特务大队入面成立咗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阮克老任书记。当时宣传队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采用演讲、教唱革命歌曲，印发宣传刊物等多种的形式宣传抗日。阮克老亦都带头落到去连队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埋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教众多战士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官兵的抗日信心同埋斗志。阮克老平易近人，成日都同中下层嘅官兵谈谈心、倾倾偈，好多嘅爱国官兵因此亦都受到教育，都表示坚决抗日。喺呢个时期，宣传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亦都秘密吸收咗2名嘅青年军官入党。喺1939年嘅3月29日，日伪军3000多人入侵江门会城。新顺特务大队等地方的驻军亦都奋勇抵抗，阮克老亦带领住宣传队上到去战场做宣传鼓动工作。无奈阮克老亦都奉命撤到都会乡一带，发动群众追击日伪军，配合作战，并且负责救护伤员，冒住硝烟炮火将多批受伤的官兵送到后方恩平台山院食去进行治疗。他的英勇行为亦都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因此亦都多次获得表扬，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话宣传队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得力助手。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了。因此当时国民党新会县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当时叫做第7区的天庭区。同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重重压迫的形势底下，阮克老又怎样开展他的革命宣传工作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蕴
5: 现在想说退兵一定要服招中集大兵，那就万无一失了。皇帝听了之后准奏，即刻传旨命令李纲宣召中集入朝带兵去退贼。那个李纲令旨出朝，来到中集屋企，中集的仔中方一听见圣旨到病，即刻就来接旨。李纲就说，灵尊在边处，点解唔嚟接旨啊？家父卧病在床，唔能够接旨，真系罪该万死。灵尊生乜嘢病啊？而家系边处嚟呀？自从武科场出咗事，佢惊咗一下，翻嚟就得咗咁嘅病，依家瞓咗喺书房里边。哦，既然系咁，等我将呢个圣旨放咗喺中堂，麻烦带老夫去书房睇一睇灵尊啦。哎呀，今日有劳老伯，真系唔应该。哦，唔紧要，唔紧要。当时公子中方带住李纲嚟到书房门口，嘿，点知一到书房门口啫，就听到里边啊嗰啲避寒声好似打雷咁响。李纲一听就话：哎呀，好彩系我嚟咋，如果系第二个嚟，又话欺君之罪啦。西伯，家父系真病，唔系假噶。未讲完啫，又听到中宅喺度叫，奸贼啊！

0: 你哋呢班奸贼啊！中泽讲完，一转身又瞓着咗。李刚就话：哦，灵转既然系真病，咁等我复咗旨再嚟啦。公子送咗佢出大门，李刚又入朝启就话：陛下，中泽有病，唔能够领旨啊。
1: 哦，
0: 中泽系乜嘢病啊？你即刻派太医去同佢医啦。陛下，中泽个病系因为前日武科场出事惊咗一下，又隔咗官职，嗰个心好气愤，所以得咗咁嘅病。陛下，恐怕药石都唔能够医好佢。神见佢发梦都喺度大闹奸贼，呢啲系佢嘅心病。陛下，心病一定要心药嚟医噶。如果万岁降旨将奸贼捉咗，中泽嘅病唔使药都自然会好噶啦。
1: 哦，
0: 咁边个系奸贼啊？张邦昌一听，又惊又急。慌死李刚讲出自己，即刻就抢先一步讲：禀上陛下，奸贼就是兵部尚书王铎啊！皇帝一听，即刻准奏，传旨就捉咗王铎，交俾刑部嚟监禁。嗨，这个张邦昌点解会推出王铎嘅咧？凡系做奸臣嘅，梗系有奸计噶嘛。佢怕李刚讲出佢哋三个人一起捉晒，咁就弊啦。边个去救佢哋？而家先捉咗王铎，放咗天牢里边，佢可以揾个机会就救佢出嚟噶。李刚嘅心就谂：，唉，呢个奸贼真系奸啊！算啦算啦，睇佢一定会痛改前非噶啦。于是佢就辞驾出朝，再去中泽嘅屋企。当时中泽见李刚去咗复命。即刻就派人去打听动静，有人返嚟禀报话朝廷已经捉咗王铎，而家李刚又嚟宣旨，佢只好嚟接旨。到咗大厅上边，李刚将张邦昌抢先启就捉咗王铎嘅事讲咗，中泽就讲：唉，这个奸贼走唔甩嘅。于是佢哋两个人就一齐入朝去拜见皇帝。皇帝即刻恢复咗中泽嘅原来职位，就叫佢带兵出城去退策啦。张邦昌咧又喺度耍奸计，即刻就启奏话：啊，陛下，王善系乌合之众，陛下只要派5000兵俾中泽就可以成功噶啦。皇帝一听，即刻就准奏，马上命兵部派兵5000俾中泽，叫中泽快啲带兵出城去退策啦。中泽啱啱想话讲唔够兵，点知嗰个皇帝咧已经卷帘退朝，入咗宫里边去叹世界，就只好退出朝门，同李刚讲：唉，呢次啊真系打虎不成反被虎伤，点办啊？唉，老元帅，呢件事已经系咁啦，老元帅。就暂时带兵出去，等我听日再启奏圣上，添兵接应系啦。当时两个人告别咗，真系心事重重咁翻去。到咗第二日，中泽嚟咗教场，点齐人马，带公子中方一齐出咗城，嚟到咗茂陀江，见贼兵大概有4-5万人，个心就谂：我个兵只有5000。点打得赢呢？于是中泽就全令将啲兵马冚唪唥上晒茂陀江，安营扎寨。中方即刻讲咯：阿爹，贼兵咁多，我哋兵咁少，阿爹点解全上江啊？如果俾贼兵围困，咁点样解救啊？中泽流住眼泪讲：唉，仔啊仔，我点会唔知道天时地利啊？奈何我被奸臣陷害， 五千人马点能够杀退呢四五万贼兵？而家我扎营喺呢树，你就好好地把守住，等我单枪匹马杀入贼营。如果侥幸杀败咗贼兵，你就即刻大兵冲落嚟助阵。如果我败咗，死喺阵里边，就算系报国恩啊，你就即刻大兵回城，保住你嘅母亲同埋家眷翻去乡下，唔好再留恋喺京城啦。钟泽交代完，即刻匹马单枪冲出咗本营，想一嘅人就去独闯金都黄善嘅营盘。呢、这个钟留守咧，平日就最爱惜嗰啲军事嘅，大家见佢单身匹马去闯贼营，嗰啲千总啊、游击啊、百户啊、队长就一齐拦住喺马前讲：大老爷，你想去边啊？贼兵咁多，你点能够单身匹马入虎穴噶？你唔去得噶，就算系去，我哋小将一定效死跟随。大老爷，你点能够一个人去噶？钟泽就话：我唔通唔知道贼兵多咩？就算带埋你哋去，亦都无济于事，不如牺牲我一个人保存你哋啦。嗰啲将士咧就一味喺度劝佢，钟泽边是肯听嘅咧？只见佢一匹马冲入贼营，大叫一声：贼兵趟住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我钟留守嚟闯营啦！嗰啲流罗听见，担高个头睇时，只见钟泽头戴铁膊头，身披乌油甲，内衬黑罗袍，坐下乌骓马，手提铁杆枪，面似镬底黑，一执白胡须，真系好似天神降下。钟泽将枪一摆，杀入咗敌营，吓人见人倒，马遇马伤。嗰啲流罗边说抵挡得住噶，慌慌张张就跑入中营讲：啊，大王啊，大王啊，弊啦弊啦弊啦！而家有个钟泽单人匹马闯入营嚟，好犀利，冇人抵挡得住，请大王定夺啦！王善嘅心就谂啦，嗰个钟泽系宋朝嘅名将，又系个忠臣，今日佢单身匹马杀入营嚟，一定系俾奸臣陷害，逼不得已嘅啫，所以先至嚟搏命。等顾家收咗呢个人，何愁江山不到手？于是佢就命五营嘅大小三军：啊，快啲出去迎敌！只要生擒活捉，唔准伤佢嘅性命啊！众将答应咗声：得令！就将钟泽重重咁围困住，大叫：啊，钟泽投降啊！你快啲投降！啊，你唔落马投降，更待何时啊？呢次钟泽就论尽咯。贼兵咁多，真系矮多都嬲死仗噶嘛！就算系够打，俾嗰啲贼兵一轮乱战，都会成身穿晒，变成一刺猬。依家因为山大王王善想生擒，所以先至冇放箭。嗰啲贼兵一重一重越杀越多，哇！真系围到水泄不通，钟泽都好难冲得出去。我哋就等钟泽喺度打住先，回头再讲。超风镇上边，王贵嘅病慢慢慢慢好啲，想话饮茶咯。岳飞咧就叫汤怀：啊，汤兄弟，你出去攞杯茶俾王兄弟饮。汤怀答应咗一声，走到外边，一连叫咗几声，一个伙计都冇，就只好自己去风炉旁边泼咗一阵，等水滚咗。泡好茶，啱啱话转身，就听到道门响声。汤怀回头一睇，原来是店老板同埋两个伙计慌慌张张咁入嚟。汤怀就问：喂，你哋去边说啊？我叫咗半日，连个人影都冇嘅。嗰个老板就话：啊，相公啊，我哋啱啱想讲俾相公知㗎喇，依家有太行山嗰啲土匪起兵去抢京城，如果抢到就算喇，如果抢唔到俾官兵杀败咗，佢哋翻转头逢村就抢村，遇阵就抢阵，害死我哋㗎咋。所以我哋要打听消息，如果风息唔好，我哋镇上嘅人就快啲返乡下避下先㗎喇。哎呀，相公啊，你哋客人最好快啲收拾行李，早啲翻去好啊！哦， 原来有咁

咁嘅事咩？系老板啊，唔紧要嘅。嗰啲土匪如果知道我哋喺呢处，佢哋唔敢嚟，恐怕仲会送啲盘费嚟俾我哋添噃。哎呀，上公，依家系乜嘢时候啊？你仲喺度讲笑添呢？汤怀笑咗一笑，拎一茶就入咗去，递俾王贵饮咗。岳飞就问佢：汤兄弟，你去咗咁耐，究竟乜嘢事啊？汤怀就将店老板嘅说话讲咗一次。岳飞即刻叫店老板入嚟问：你正话讲嗰啲系真一定系假噶？恐怕虚传嘅啩。啊，上公啊，系千真万确噶。朝廷已经派兵去征剿佢哋。哦，既然系咁，麻烦你快啲煮饭俾我哋食啦。那个老板就以为他们吃了饭要走人，答应了一声，马上去煮饭。岳飞立刻对郭兄弟说：我想朝廷派的官一定是宗泽老师啊。哦，大哥你怎么知道的？朝廷里面个个都是奸臣，贪生怕死，边想冲锋打仗，只有宗大人肯真心为国。我看就留牛兄弟的树陪着王兄弟，我同两位兄弟去打听消息，如果是恩师带兵，我哋就帮助佢一臂之力，如果唔系，返嚟都唔迟呀。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一听当然係高兴，牛哥就叫起嚟：哎呀大哥，王大哥嘅病已经好咗，留喺度做乜嘢噃？牛兄弟，佢虽然係好咗，你掉低佢一个人咁点得㗎？嗱，我哋去帮助恩师，就当係同贤弟一起去一样啫。牛哥啱想开口，王贵偷偷用手喺佢大髀处搣咗一下。牛哥就话：你点样一样唔一样？唔俾去咪算啦。佢哋喺度讲紧，伙计就攞饭入嚟。王贵就话唔食，牛哥亦都谷埋一套气话唔食。岳飞冇理佢，三个人食咗饭，披挂好，拎住兵器出咗店门上马。岳飞一走啫，牛高就问：喂，王哥哥啊，正话你搣我下咩意思啊？你呢个傻佬，你话大哥话唔俾你去，你点讲都系冇用㗎啦。嗱，我话你知，我点解会有病你知唔知啊？哦，咁我唔知㗎噃。嗱，我同你讲啊，就系、是、因为嗰日喺教场里面，我一个人都冇杀到，咁咪病咯。你有冇听到啊？而家太行山嘅土匪去抢京城，嗰啲人冚唪唥喺晒果树。我搣你嗰一下个意思就係、是、等佢哋三个走咗啦，我同你两个人偷偷咁跟你追过去，唔好俾大哥知道，杀佢个痛快。就算係我病后食返剂大补药，咁就自然夠晒威啦嘛。你话系咪啊？牛姑就话：哎呀，好嘢好嘢好嘢啊。於是两个人即刻食咗饭，披挂好，托店老板睇实啲行李，讲咗声：嗱，我哋杀退贼兵即刻返嚟。就出门上马，拎住兵器向南分门而嚟。岳飞三个人先嚟到茂陀岗一睇，果然是宗泽的旗号。岳飞就叫了声：哎呀，恩师精通兵法，为什么扎营在江上面呢？是不祥之兆，我们快点上江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三个人就骑马上江，小教就即刻报给钟公子知道，钟公子就下江相迎，接了入营里面。岳飞即刻问他：凌尊大人一向都知道兵法的，为什么扎营在险地？如果被贼兵围困，那就没路行的了噃。唉，老父被奸臣陷害不肯发兵，他判死来报朝廷，所以驻兵在这处，自己单枪匹马冲了入贼营了。哦，既然是这样，公子你快点接应，等我们弟兄几个人冲来杀入贼营，救出恩师就是了。汤兄弟，你从左边杀入去，钟兄弟你从右边杀入去，
我喺中间冲入去。如果边个先见到恩师，就算系头功。哎呀，大哥，你睇下咁多贼兵，一下点杀得尽噶？贤弟，我同你招捉拿贼手，救出恩师，嚟表达我哋嘅心愿。唔好理个贼兵有几多。哦，系啊，大哥讲得啱噶。你睇佢，呼一声，三个人奋勇当先。汤怀呢，冒住嗰支烂银枪，从左边杀咗入去，真系好似毒龙出海，成只猛虎离山。哇，嗰啲喽啰点抵挡得住啊？那个张显呢，摆开咗手中嘅勾连枪，从右边杀咗入去，横冲直。

0: 犹如风舞梨花，周身雪白，遍体银装，马似牵天狮子，人如立地金刚。枪去到边，人人丧命，马到时个个身亡。正系斩剑入阵救忠良，策将当风尽灭亡。成功未上凌烟阁，恶侯名望至金乡。岳飞摆动手里边嗰支力全枪，冲入贼营，大叫一声：岳飞嚟啦！呢个时候，钟留守被贼兵困咗喺中间，杀到一尾喘气，耳边咧净系听到：啊，钟贼，我哋大王有令，要你归降，快啲落马，免你一死！正喺危急之间，突然间听到一齐叫咗出嚟：枪挑梁王嘅岳飞入嚟啦！钟贼嘅心就谂：诶，岳飞已经翻咗去，唔通我喺度发紧梦咩？佢正喺度谂紧，只听到一声大叫，果然系岳飞杀到面前，钟贼就开心咯：诶，贤妻啊，老夫喺呢处啊！岳飞上前叫咗声：人士，门生嚟迟，望客恕罪啊！话声未完啫，只见汤怀从左边杀嚟，张显从右边杀嚟，岳飞就叫：两位兄弟恩师在此，我哋一齐杀出贼营啦！钟贼呢个时候就欢喜咯，四个人合埋一堆，逢人便杀，真系好似斩瓜切菜咁啊！那个牛高同埋王贵惊死嗰啲贼兵，俾佢哋三个杀晒，所以急忙赶过嚟，将近到贼营门口一睇，啊，开心啦！哎，仲有啊，仲有啊！嗱，我兄弟，慢啲喐手啊，等我先上去食翻剂补药先啦，啊，吓！哎，我嚟。系啊，王大哥，王大哥，你系病口，等我先上去开下斋先啦。你睇嗰个牛哥拍住乌骓马，舞动双铁锏，狠到啊，真系好似再世玄坛咁。那个王贵呢，骑住红马，使开大刀，猛接关帝下凡，一齐冲入敌营，真系人见人倒。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

0: 巷口。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谁敢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云天收霞色，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江门新会作为广东三宝之首的陈皮，造就了富民新村的百亿产业。据统计，新会陈皮全产业链从2015年的11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83亿元，十年增长25倍，带动超8万人就业，多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第一名。作为药食同源的典范，如今的新会陈皮早已跳出煲汤放两片的传统印象，不断挖掘产业可能性，衍生出药食、茶、健、文旅、金融六大类，合计超过100种产品。陈皮茶、陈皮酒、陈皮咖啡、陈皮洗护用品陆续面世，不断拓展着这片果皮的想象边界。10月8日，从江门公安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江门市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工作部署，每天安排近6000名警力值班备勤，组织市局机关警力540多人次下沉

0: 支援基层一线，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安保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据了解，国庆假期全市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7%，没有发生影响恶劣的案事件，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和大范围长时间交通拥堵。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11月1日至10日进行，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共三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日至10日，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日至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日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今晚食咩好呢？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仲有凉拌番茄都唔错啊！
3: 哇，好好餸喎！不过你点解个个餸都有番茄嘅呢？吓，
2: 因为吕博士你唔知咩？番茄可以美白皮肤啊！
3: 边个讲噶？
2: 网友咯。你知啦，我哋啲女仔为咗白咩都用上㗎嘛。
3: 虽然呢个番茄呢就富含呢个维生素 C， 但係呢就并唔代表食咗就可以美白㗎嘛。咁呢个夏天想要呢个美白皮肤，主要呢都係要靠防晒。
2: 咁梗係要。
3: 番茄呢我都係依然建议你食。不过最好呢就做成呢个番茄酱。咁就可以提高呢个番茄红素嘅吸收利用率啦。虽然唔指望佢食咗之后就可以美白，但係呢就有研究讲啦，每日摄入一定量嘅番茄酱呢就可以显著降低女性皮肤晒伤嘅发生率，保护皮肤。咁如果需要避免变黑呢，防晒工作都冇必请你放喺第一位。
2: 冇问题，咁今晚呢就食乜都攞番茄酱嚟捞一捞咪得啦。
3: 我服咗你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系好多新会市民屋企嘅祖传奢侈品，佢唔单止可以入药，仲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也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小薪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0: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

0: 指嘅就系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0: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 哦，
0: 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0: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0: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滅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3: 秋天嘅顺差，
2: 为诗意与你相遇，
3: 与你相遇。
2: 983，杨秋光，山落同一处。
3: 秋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云天收霞色，
0: 木叶动秋声。
3: 983
0: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98.3，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好耐冇食呢种感觉啊！今日咧就想 check 下周末嘅天气咁样啦。诶，睇下你点解系听日嘅？哦，原来咧一直以为今日星期四添，冇谂到咁快就嘢去到呢一个 Happy Friday 小周末嘅时间咯。开始篇嚟自有好张扬嘅 Funky 节奏啊 ，Friday Night Fever。系咯，今晚决定咗去边度 Fever 未啊？

Nice We Remember。系所以我哋记忆当中嘅呢啲快乐因子，应该系出自一啲卡带里边嘅系嘛？好珍而重之咁样将佢放落到呢一个嘅录音机里边啦。然之后咧就系传出嚟属于呢啲当年咧可以轻松摇摆嘅节奏。究竟你有当年是否有搞过呢啲家庭派对呢？

这应该是2017年的作品，但是都会带着一种很复古、很怀旧、很卡带年代的感觉。他的名字叫做张翔，自认是标准的北京女孩，所以其实这一首北京女孩都可以说为她量身打造。他自己形容这个身份代表着比较猛烈，不会太将一些小事当回事，活得比较潇洒的这种北京 Daniel。 当其时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多年依然坚持 disco 的时候，他回答都是相当之干脆利落，因为我喜欢，我就是喜欢 disco， 我只是喜欢这一种音乐。我在80年代已经成为呼风唤雨的 disco 天后，曾经最

虽然好多人认为自己对 Michael Jackson 嘅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数家珍，但好像这首歌都第一次听，是吧？来自 Michael Jackson 和 Paul McCartney 1983年的合作的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而这首的作品也是继 The Girl Is Mine 之后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夺冠并且蝉联六周那么久的，也是被誉为就是Michael Jackson 生涯表现最好的单曲之一。忽然之间好想延续这一份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敬意。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八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新媒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0: 在喜悦中相逢。

0: 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多云间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介乎40%至80%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总体晴朗，昼夜温差大，近期天气干燥噶，咁请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小芳，小芳，
4: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噶。
0: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

0: 又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1: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喺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咗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嘅排放标准。
0: 嗯，
1: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嘅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咗规定嘅。
0: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1: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
0: 嗯，
1: 喺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咗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嘅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咧，系执行表一规定嘅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咗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呢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咗臭气浓度呢1项嘅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嘅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同埋氨嘅排放。
0: 好嘅，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呢刻嘅音符是秋天的顺差，
0: 秋天嘅顺差，
3: 葵思义与你相遇，
0: 与你相遇，
3: 983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云天收下色，
9: 木叶动秋声。
2: 983
9: 葵秋意
2: 伴你行。

0: 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跟住季节去旅游呢，应该都唔会有错㗎啦。即係意思就話你想去嗰個地方，咁梗係要揀佢最靚嘅季節去啦，咁就事半功倍啦，一次過可以係感受曬所有嘅呢啲最靚嘅美好嘅景緻啦。嗱，今日又想帶大家去睇下呢個秋天嘅徽州啊。系啦，咁我哋印象中咧，春天嘅徽州都靓仔嘅，即系例如系墓园嗰个春天嘅油菜花啦，都系相当之有呢一个嘅，即系江南嘅美景啊，神雾缭绕啊，嗰种嘅仙境嘅。咁但系佢秋天咧，都系

可以话系即系年终嘅一个嘅大促嘅。会将最好最靓嘅色彩咧，全部喺呢个季节当中去呈现俾你嘅。咁其实秋天嘅徽州咧，精华咧就系在于嗰抹嘅红黄绿交织嘅色彩啦，同埋白墙黛瓦啦，古村落嘅完美融合啦吓。咁我哋睇下咧，就系究竟呢一个嘅即系徽州嘅秋天精华所在嘅古村落系边一啲咧？首先第一个就系塔村啊。塔村村啊，即系村就系、四川个村啦吓，咁啊被誉为咧中国四大秋色之一嘅，亦都系可以话系徽州秋天嘅天花板啦。咁啊，村口嘅乌桕树啦，咁喺呢一个秋季咧会呈现出红、橙、黄、紫等等缤纷嘅颜色噶。咁啊，同远处嘅白墙黛瓦啦，可以话系构成一幅咧绝美嘅呢一个画卷啊。第二个咧就系宏村啦，咁啊画里嘅乡村啦，呢一个号即系名号咧唔系白叫噶，咁啊秋季嘅宏村啦吓，咁啊南湖咧同埋岛影嘅呢一个嘅湖畔咧，可以话系即系相得益彰啦，咁啊再加上呢一个嘅彩叶啦，同埋古建筑啦，以及系神雾缭绕嘅时候咧，就可以话系尤其出片噶。咁虽然啦呢一边咧已经系商业化比较严重啊，因为宏村大家一听就知道系边。同埋即係每一年嘅呢個春季又好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想去呢個古村落嘅話，咁好多時候喺腦海當中冒出嚟嘅前三位可能都會包括呢個宏村。不過咧，就因為呢度咧清晨八點之前咧人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咧影相嘅時間亦都係可以話係屬於一個黃金時段，因為有神霧啊嘛，所以呈現出嚟嘅景緻會特別之鮮啊。第三个就是晴坎村啦，我上一次真系去咗呢一边，确实系唔错嘅一个地方啊。咁啊以八卦村而闻名噶，咁啊秋日嘅亮点咧就系晒秋同埋鱼灯。晒秋广场上边啦吓，用玉米啊、辣椒啊等等农作物咧铺成嘅呢一个嘅，即系我可以话铺满晒所有屋顶啊。咁啊，所以咧就系色彩亦都系特别之斑斓啦。咁夜晚嘅時間咧，喺呢個永慶湖就會有呢個飛圍魚燈巡遊，氛圍感係十足嘅。係啊，喺呢度咧就因為呢個夜晚有魚燈嘅出現啦，嗰個感覺真係好似過年咁啊！第四個就係西堤村，咁係同呢一個宏村齊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啊，但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寧靜啲嘅。咁啊，呢度嘅徽派建築咧，更加只係整體咧就有規模啦嚇，會係更加大氣啲啦。碼頭牆咧可以為錯落有致嘅，咁啊隨手一拍咧都係水墨畫嘅質感。而每一個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咁仲會有呢個花燈啦，同埋呢個板凳龍嘅巡遊嘅，亦都係相當之震撼啦。最後西溪南村啦，呢個西溪咧就係喺五六月份嘅時候曾經想去，因為呢度咧就係夏天嘅呢一個綠野仙蹤係相當之靚嘅。咁但系初秋会睇咩咧？到咗秋天嘅话咧，即系呢边啦，基本咧你个枫杨树林啦就会开始泛黄啦。咁啊，村里边嘅柿子树啦，亦都系挂满咗呢个红灯笼啦，所以都系另一番嘅风味。嗱，呢边有一个鱼清斋嘅餐厅噶，咁啊呢度有一个嘅网红窗，喺呢个窗边咧就可以影到最经典嘅柿子啦，同呢一个徽派建筑同框嘅画面。其实咧就非洲呢一边咧就相当之方便嘅交通啊，因为有呢个黄山站啊，即系呢个高铁咧直接可以去到呢边噶啦。咁啊首先咧就係去到呢个黄山之后咧，再到呢个晴坎啦，亦都係相当之近嘅啫。咁啊日间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嘅晴坎村咧就係睇下晒秋啦，咁夜晚可以喺呢个永庆湖畔咧睇一场鱼灯表演，去感受下呢个徽州嘅秋日嘅热闹。咁第二日咧就可以系安排呢一个宏村啦，同埋呢个塔村。咁啊从呢一个市区前往呢一个嘅宏村啦，咁建议早啲入村，咁避开人流嘅。咁喺呢个南湖同埋呢一个月朝咧就系捕捉呢个神雾同埋光影。咁啊晏昼咧可以从呢个宏村咧就系步行。

或者系骑行至呢个塔村，大概系半个钟到。咁啊，沿住呢一个山间小路系徒步嘅话，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呢个嘅乌球树林同埋呢一个稻田嘅风光，亦都系唔可以错过嘅。系啊，半个钟行下，我觉得都 OK 嘅，唔一定就系要边度边度去打车系嘛，错过咗好多喺路边嘅呢一个嘅美景。第三日就系呢个西堤啦，咁同埋呢一个嘅碧山村，咁啊就可以系返程噶啦。咁如果就係時間充裕嘅話，可以去西堤咧感受下咧更加之原生態嘅古村落文化啦。咁或者去文藝嘅呢一個碧山村啊，逛下呢一個嘅碧山書局。咁晏晝咧可以根據呢個返程嘅時間啦，咁啊就可以係去翻黃山北站離開嘅。嗱，最佳嘅秋色嘅時間係咩咧？塔村咧就係呢啲核心嘅賞秋地嘅最佳觀賞期啦，就通常係喺十月中旬，即係嚟緊好快啦，咁去到呢個十一月嘅中旬，咁大概巔峰期啦，可能只係短短嘅15日嘅啫，咁所以出行之前咧最好關注一下實時嘅景色，因為其實依家好方便啊，咁好多呢一個嘅即係比如話小紅書啊，裏邊都會有好多即係呢啲博呢個達人們啦、博主们啦，咁就会将最实景啊，今日一开门啦，又或者瞓醒睇到系点样嘅实景啦，系如实报道嘅。咁我亦系睇到，开始嘅，即系呢个秋色开始变黄，或者去到自己想要嘅程度咯，咁就开始买票就冇问题噶啦。住宿方面啦，其实可以系住喺村内啦，咁就更加之理想啦吓，因为可以感受下呢一个古村落嘅文化啦，一瞓醒觉就可以喺呢一个嘅村里边去感受晨曦啊等等呢啲感觉啦。咁其实呢一个非洲嘅秋季咧，早晚温差系相当之大噶，咁尤其咧清晨啊喺呢个山里边嘅话啦，气温可能只有几度嘅啫，咁所以一定要带翻啲厚啲嘅外套。系啦，其实依家嘅交通系相当之方便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关注翻咧实时嘅一啲即系博主们啊，佢哋嘅呈现啦吓，咁基本上都可以系即买即走咁啊最好。我开始咧就已经要即系向呢一个嘅即系说走就走去迈进，因为点解咧吓？即系之前咧就吃咗亏嘅，点解吃亏咧？就系去睇海啦，即系意思就话海南啊、万宁啊上一次咁样，咁以为咧提早10日买机票，咁就会平少少咁样吓，咁啊提早10日买咗啦。咁点不知去到嗰个时间咧，忽然之间无厘啦间嗰个台风系得翻转头，咁啊变出咧就只系有半日嘅时间系阳光明媚，咁其他时间都系即系。今天你知啦，大家海景咧就系最惨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咧唔好啊嘛，咁所以我发觉其实今日买听日去都冇问题啊，即系因为呢一个嘅时间仲 OK 啦，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嘅订票都好方便，我睇翻转头好似都唔系差价好大啫，咁所以如果你可以嘅话，即系自己工作安排方便嘅话，我觉得说走就走嘅旅程咧，可能会系更加好咁样去捕捉翻会因为天气影响嘅呢一啲嘅风光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在江门新会作为广东三宝之首的陈皮，造就了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据统计，新会陈皮全产业链从2015年的11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83亿元，十年增长25倍，带动超8万人就业，多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第一名，作为药食同源的典范。如今的新会陈皮早已跳出煲汤放两片的传统印象，不断挖掘产业可能性，衍生出药食、茶、健、文旅、金融六大类，合计超过100种产品。陈皮茶、陈皮酒、陈皮咖啡、陈皮洗护用品陆续面世，不断拓展着这片果皮的想象边界。10月8日，从江门公安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江门市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工作部署，每天安排近6000名警力值班备勤，组织市局机关警力540多人次下沉支援基层一线，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安保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据了解，国庆假期全市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7%，没有发生影响恶劣的案事件，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和大范围长时间交通拥堵。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11月1日至10日进行，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共3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日至10日，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日至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日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6: 系啊系啊。
5: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8: 与你相遇
7: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

0: 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蛋炸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九八三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紫尖竹蓬，浅啡色嘅方格围巾，只系一瞬间喺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嘅位置。
1: 后视镜嘅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呢段时间都好鍾意炒返呢一啲好秋天嘅歌曲去听，正如 Sandy 林美莲呢一首邂逅，感觉就好似係行喺一条唔同大道上面下，树叶开始慢慢泛黄，然之后偶尔有几片嘅落叶，加上秋风，好似个感觉就充满住思念嘅感觉，系嘛？翻嚟我哋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不期而遇啊！当然间呢个钟数依然可以系加入你今晚嘅心水选择啦。咁啊，将你想听嘅歌曲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97。首先系浅笑佢做话咧，坐喺客厅嘅懒人梳化上边，眯埋双眼，抬头感受灯光洒落喺面上边嗰份嘅暖意，将耳机里边嘅音乐啦开到可以承受嘅最大音量，跟随住旋律嘅空灵啦、悠扬啦、激荡啦，就好似行过一条漫长嘅旅行。身边有小朋友喺度嬉戏，偶尔都仲会吵闹起身，但系呢一刻内心感觉系幸福嘅。今晚点一首李玉刚嘅《刚好遇上你》。

刚好遇见你啊！你话咧最近咧，即系刷到好多关于个演唱会嘅视频，好似系重新认识咗一下呢位歌手。诶，我发觉你其实都几多嘅，点啊？你玉刚嘅歌啊，好啦，跟住阿明月今晚系咪想带住我哋重翻呢一个小学年代啊？大概系嗰个时间啦，仲系会担住凳仔去隔篱屋度睇电视嘅年代。我印象中最深刻嘅就是第一次去睇连续剧啦，叫做《大地恩情》啊。每一次去睇之前咧，心情都好兴奋，睇完之后又好失落嘅。

0: 任腳罩，
1: 好在虛驚一場。
2: 我哋呢去防蚊滅蚊，要係做好防護措施先得㗎，要係著長衫長褲，噴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2: 咁你尋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係啦，你請翻隻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紅酒囉。
4: 吓，左輪右你提醒你，積水日日倒，蚊蟲命難保，疑似症狀早就醫，左輪右你都安好。
1: 全面貫徹黨的20大和20屆歷次全會精神，確保換屆選舉順利舉行，
5: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1: 依法行使民主權利，投好莊嚴的一票。
6: 雲天收霞色，
7: 木葉動秋聲，
6: 983
7: 葵秋意
6: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0: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1: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张天赋记忆棉啊！我记得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有一位电台前辈就话：，听到呢一首歌，我觉得咧就系依家香港乐坛都其实有救嘅咁。OK， 充分嘅肯定系嘛？好啦，咁爵士猫就话咧，记忆棉呢一首歌一听到前奏同埋间奏咧，真系令我思绪万千，灵感涌现啊！最终可以写好多个剧场版出嚟。那你都是写呀？我一个都未收到。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依然系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咁继续可以将你自己想听歌或者想讲说话咧，以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方面5772097嘅吓，婷少就话何生啊，过去啲人咧懂得延迟满足嘅，所以你哋嗰代人咧比较耐性啦，老一辈都系手艺人啊，刻苦耐劳。依家咧都系及时行乐噶啦，快餐文化，所以依家咧比较急进啲。咁啊，依家咧冇太多嘅手艺啦，可以有接班人噶，我都喺度惊嘅呢件事。好彩退休嘅啫，即系之前咧，咪就系我哋系啊，嗰阵时真系好有耐性，画一幅画咁样，成个暑假咧，即系读书嗰阵，成个暑假咧喺度，即系会俾自己一个任务啊，要完成几幅油画咁样啊，即系然之后咧就每日咧好刻苦咁喺度咧就去创作咧咁样吓。但系今时今日一件 AI， 我想生成一个咩画面就完完全全冇问题啦。咁即系我喺度谂紧，哇！即系画画仲有咩？仲有咩功效咧？仲有咩功能咧？吓，仲系咪自己一个嘅即系赖以生存嘅一个嘅即系揾食嘅架撑嚟嘅咧？冇噶啦，佢咩风格都可以一键生成嘅，系咯啊！以前咧仲可以靠住呢一身嘅本事啦，吓帮一啲嘅商场画一啲嘅海报啊，诸如此类，陈列啲橱窗，依家都唔使啦。我谂系啊，唉，好彩退休嘅啫。即系唔同嘅时代咧，都会有唔同嘅红利系嘛，系啊，你可以捉住呢个红利咧最紧要，咁所以依家年轻人确实要好好咁样去研究下如何用 AI 帮自己去即系生存啦，或者成为自己嘅呢一个嘅揾食架撑咯。早两日咧，即系送自己嘅外甥女去搭车翻广州嘅时候咧，一路上咧都讲紧啦吓，依家养咗个小龙虾咁样啦，咁啊又点样去帮自己办公啊？佢可以一边睇剧，佢嗰边一边去帮你做嘢咁样。哇，系，即系越嚟越先进啊嘛，依家。阿婷少，佢今晚嚟一首老人家，但系又未系好老嘅何 B 阿 B 钟镇涛啊，唔系何 B 何守信，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0: 嗱，千祈唔好误会啊！
1: 再会何时？
0: 我唔系话讲紧呢个广播事业嘅退休啊，呢、這个真系永不言退嘅，即系唔达到嗰、那个。到时被 AI 取代，即是有一把类似或者仲靓声何俊文的 AI 去做节目的话，我都依然坚守在这个直播室里面。这个我之前都曾经讲过呢，不当是一份工作，而是每一个晚上呢都是好开心地作为一个节目这样，即是真的玩那个节目这样，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音乐呢，同埋一班不同的阶段出现不同的一个听众朋友一起去交流呢，其实那种感觉是好好的。咁所以呢就每个晚上依然在这里，即是只要仲有我的这个存在价值的话，我都一定会在这里陪伴住大家嘅。蓝天华咧今日去呢一个轻轨办事，居然被售货员叫阿姨，有啲唔想接受呢个事实。不过谂下个女都十七八岁咯，唔叫阿姨都怪咯。
2: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会透话再见。

0: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系啦，多谢你抬举啦吓，即系张韩卓文同阿吕良伟嘅，即系相提并论。我都希望嘅，即系去到嗰一日啊，期待住嗰个画面咧，即系自己60岁办退休嘅时候，即系嗰啲办理嘅人员，哇，唔系嘛，你退休咁样，即系嗰种惊讶咧，争取咧 keep 住啦，多啲健身啦，多啲去玩啦。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各位，而家由耀宗、慧婷报道新会新闻。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埋揸好蚊虫滋生地源头治理，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期，新会区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揸手，各镇街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攻坚整治行动。据了解，我区建立领导包联机制，区镇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线督导，推动问题整改，见底见效，闭环管理。我区先后出台村边环境提升、金源看护房整治、户外宣传标识规范等指导文件，各镇村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026年下半年重点任务清单，明确攻坚时序，厘清责任链条，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整治体系。同时，我区聚焦清装治劣、精细提质环境，聚焦重点区域拉网排查、清理清拆危破防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聚焦精细化整治、微改造、精提升，科学制定绿化美化和小微公园建设方案，聚焦看护房整治工作，对外观残旧、存在安全隐患、长期闲置、质量较差的看护房进行清拆，对结构完整但不符合规范的看护房进行外立面改造，同步清理防止屋后垃圾杂物、废弃农资、拆后垃圾及时清运。新会区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将蚊虫滋生地治理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坚持集中攻坚与常态管护并重，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乡村环境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10月8号，区委组织部召开传达学习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组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揸好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坚持将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揸紧揸实，运用好万名党员进党校、知名村民小组长进党校、三会一课、主题党嘅活动等平台载体，推动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持续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监督，悉心做好干部全链条培育，提升干部能力水平，坚持大揸基层，扎实党建，引领绿美生态建设，持续完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坚持凝聚各方合力，聚焦深化产教融合、提质升级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打造湾区西翼人才生态圈。要做好巡查整改等工作，持续深化从严治暴，推动组工干部大力发扬安专迷精神，不断提高自身党性觉悟、政治水平和思维能力，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以干部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进，推动组织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0: 近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汇城街道三兴社区龙城半山小区召开党建引领小区治理专题社会工作观察座谈会，同步举行新一批社会工作。

0: 作棺材月聘任仪式。本次活动参与人月进入龙城半山小区开展实地观摩调研，沉浸式察看小区党群阵地建设、基层治理实践、志愿服务开展、公共空间活化利用等工作成效。参观过程中，大家边走边看，边记边思，将小区流动公共空间的真实情况转化为一手观察材料，真正做到下沉基层察实情，将观察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在座谈会上，现场宣读新一批社会工作观察站、社会工作观察员聘任名单，并向新任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评书。经过优化调整，新会区共设立社会工作观察站点22个，聘任社会工作观察员22名，队伍覆盖城乡社区、农村、工业园区、企业等多个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是新会区拓宽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倾听民情、汇集民智、化解民忧的重要举措。新会区将持续用好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激活社会工作观察站点前哨站效能，常态化开展基层观察，做实做细诉求收集、问题整改全链条，推动观察成效切实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1: 近日，安宁守护、香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社试点在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启动，标志着我区首个乡镇养老院社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据介绍，试点将以一家三家 N 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等资源，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及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进村居，构建院社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实现本土安宁疗护队伍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宁守护香暖晚晴项目是区慈善会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资助项目，为临终老人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民关怀等服务。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为156名服务对象建立安宁疗护服务档案，陪伴109名服务对象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服务安宁疗护对象2118人次。
0: 近日，古井镇在核区人流密集区域组织开展了以一起护平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悬挂起醒目的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并向过往群众发放精心印制的宣传单页和手册。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情况，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了拆单返利、虚假投资、冒充公检法等常见诈骗套路，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普及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自觉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普及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自觉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争。此外，工作人员还耐心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邪教，倡导群众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共同维护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今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核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下一步，古井镇将持续推动平安建设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为核区群众营造更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邑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

0: 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

0: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 基地网络，年人均

0: 外地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游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6: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造成尽可能

0: 望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6到19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0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州海关出台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黄岗口岸10月12日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模式，可实现20秒通关。广东两人登上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国家气候中心确认，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产生影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叠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粤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 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
2: 截至目前，已有十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3: 会有一些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不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管查验。
0: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昨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本台报道，
2: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轻贴，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坦桑尼亚客商，
4: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
2: 英国客商，
4: 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2: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广东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鱼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
5: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物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2: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
6: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0: 本台消息，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本台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广东共有2位见义勇为英雄入选榜单，他们分别是跳水救人牺牲的郑日光，冲入火场救人的袁建华。本台消息，近日党联村美月星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个一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本台消息，昨天广东电网发布首批10个新型电网真实应用场景，涵盖电力机器人与固态变压器两大方向，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据了解，广东电网后续还将分批推出更多开放场景，助力打造世界级一流电力湾区，共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本台消息，深圳市昨天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 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

0: 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本台消息，昨天举行的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定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市举行，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在4000名左右，将创下我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与人数之最。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9月形成，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年秋季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截至昨天，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其中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而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天庭去。那阵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而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的形势压迫底下，阮克鲁怎算呢？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当年的5月，阮克鲁被委任为中共江南区工委组织部部长。江南地区地下党的任务主要就是加强民族抗日统一战士的工作，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阮克鲁也都按照区工委的一个部署，深入农村，去到崖西和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并取得黄冲乡长职务的共产党员陈华钜、黄冲乡女地下党员黄玉卿等一起工作，在崖西地区发动农民群众抗日，協助黄冲地下党组织举办入党对象学习班。而阮克鲁也都亲自讲授乜嘢系社会主义、乜嘢系法西斯主义等等嘅课程，同埋党嘅基本知识。
6: 而阮克老亦都先后发展咗一批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白皮红心嘅人民武装，黄冲抗日无法自卫队，抽调新顺特务大队转业军官共产党员黄芬担任军事指挥，做好武装抗日嘅准备。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0年的4月4日。在当日的中午，一声清脆悦耳的枪声划破了崖西黄冲区的平静。只见当时黄冲村的恶霸陈乃随着枪声跌倒在自己开设的鸦片烟馆门前，一命呜呼。暗中策划今次惩办行动的正正就是阮克老和陈华居。为什么阮克老要找陈乃落手呢？皆因这个恶霸陈乃开烟开赌祸害乡里，竟然还暗中勾结敌伪为虎作伥，百姓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阮克老和陈华居一经商议，一拍即合，决定以乡政府的名义出示报告禁止烟赌，并报告阮政府查办。而阮政府接报之后，亦都派员拘捕陈乃归案。咁呢个陈乃系做惯恶霸噶嘛，点会咁容易俾你捉到呢？于是当场拘捕，随行人员亦都二话不说，立即将佢击毙。百姓生活亦都得以重归安宁。但系喺同年嘅4月12日，日伪军200几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黄冲。同埋黄冲，咁阮克老同埋陈华巨又点样应对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就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先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富贵走，唉，来情歌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5: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4: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6: 小商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7: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6: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7: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6: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6: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